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蒙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首先了解这样一个话题，借亲子搞低俗，这样的歧路必须堵住。近日呢，拥有33.7万粉丝的账号叫做知暖知甜被平台封禁，该账号刻意打造单亲妈妈的人设，利用未成年女儿对着镜头喊陌生网友爸爸来博取流量。记者在同一平台随机搜索，发现了10多个同类的账号，套路呢如出一辙。这一类的视频运作模式高度的模板化、套路化，顶着单亲妈妈的人设，身着睡衣或者性感的衣服，搭配年幼孩子固定出镜，多在卧室等私密空间拍摄，封面和文案常标注母女日常、无不良导向等字样，试图呢以免责声明规避平台的审核，变现路径也是大同小异。怎么变现呢？主号呢靠母女合拍吸粉丝，粉丝积累到一定规模之后，开通商品橱窗、直播打赏通道，并开设擦边小号持续引流，手法相似，套路统一。那些被推到镜头前的孩子就这样成为了收割流量的白手套。未成年人尚未建立完整的自我认知，为了配合大人获得关注和打赏，被迫呢反复表演媚俗台词，长期浸泡在充斥着低俗流言的网络环境，久而久之对正常亲子关系、两性关系的认知也难免产生偏差。观看此类短视频的未成年人同样面临着风险，心智尚未成熟的他们啊，容易盲目的模仿，导致价值观扭曲。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依法惩处利用网络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以亲子之名行消费孩子之实，不仅突破道德底线，更触碰法律的红线。然而类似消费未成年人的操作不断翻新，从吃播暴食、低龄情侣捆绑带货，到未成年人参与团播、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再到裹挟未成年女儿搞擦边，利用未成年人博取流量的乱象，为什么屡禁不止呢？流量变现的诱惑。曾经有媒体报道，200万粉丝的亲子账号单条广告报价可达数万元。在真金白银的面前啊，一些家长为了养号涨粉不惜突破底线。平台审核机制的滞后，事前不拦截不预警，舆情发酵之后才删帖封号。即便事后封禁，运营者换一个身份也能卷土重来。你像知暖知甜，他的账号被封号时已经吸粉33.7万人，收获近200万的点赞，还吸引不少人发布合拍的视频。一个违规账号运营如此之久才被处理，让人们不禁发问，平台的技术监控和人工审核在哪里呢？算法推荐同样值得审视。知暖知甜账号被封以后，有网友在相关报道下评论，正能量没流量，这种的使劲推流。网友说呀，我之前一直举报都没有用。这些直观感受指向一个事实，那就是算法偏爱冲突猎奇内容，并将其精准推送至目标受众，以此增强用户粘性和在线时长。这些核心商业指标直接决定流量估值和广告的收益，也正因为如此，平台呢对这一类的隐蔽的擦边内容反应很迟缓，处置很被动。平台并不是没有动作啊，有的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称，今年已经回收了3000多个利用未成年人牟利账号的直播权限，但是要真正遏制乱象，
平台呢，需从事后清理转向事前拦截，对于未成年人出境内容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限制相关账号的商业化功能，改变以冲突猎奇为导向的推荐逻辑。

咱们再来说一下婚介的问题。近日，人民网锐评婚介市场不能沦为猎场，把甜蜜的事业做成收割的生意，部分婚介机构吃相未免太难看了。日前，民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婚介机构乱象的专项行动，禁止该行业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七大顽疾。专项整治持续到明年的二月份，为期半年的雷霆行动就是要给泥沙俱下的婚介市场立规矩、正风气。近年来，我国婚介行业迎来了快速的增长，同时啊，也滋生了一些违法的乱象。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统计的数据，2024年1月至2025年的三月，检察机关办理涉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一些机构呢，把婚介市场当成了猎场，精准围猎单身人群的焦虑；有的夸大服务效果，抛出一些包成功、保证脱单的虚假承诺；有的呢，虚构优质的征婚对象，以见面费、诚意金、保证金等名义反复的收费。等到消费者预付了高昂的费用之后，便安排多名婚托走马观花般的与其见面，消耗服务次数。当消费者发现了向人无数却总是货不对版，再想退费的时候已然困难重重。这不仅让消费者人财两空，更严重透支了婚恋的严肃性与社会的信任度。婚介乱象呢，是老问题了，之所以屡禁不止，说到底还是监管存在着真空。婚介服务具有情感属性，服务数量难量化，质量难标准化，结果难确定化。这些模糊的地带让不良机构有了推诿扯皮的空间。你像一句没写进合同

就能把虚假承诺洗得干干净净。消费者想维权，也面临着取证困难、程序复杂、周期漫长等问题。同时呢，婚介服务涉及多个部门，也容易陷入该谁该管、谁都不深管的治理难题。加强监管势在必行，此次多部门联合整治打出了组合拳，从全面梳理多渠道投诉线索并建立台账，到跨部门移交违法违规线索依法查处，再到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打击，就是要打破监管壁垒，集中查处一批典型案例，净化行业生态，让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了，整治乱象呢，不能止于一阵风，更要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相关标准，将服务的频次、信息的真实性、合同退费机制等纳入监管，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黑名单的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者寸步难行。同时，破解老大难，还需要有新的思路。比如最近我发现在上海就推出了冷静期退费机制，为一时头脑发热的征婚者提供了后悔权，就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小巧思。追爱路上，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不要相信包脱单的鬼话，不要在小黑屋里冲动刷卡，签合同留证据，不轻信不盲从，是对钱包更是对自己的最好保护。婚姻呢，不是商品，缘分无法速成，监管长出牙齿，行业回归本心，消费者保持理性，才能让婚介市场告别野蛮的猎场，成为真正连接幸福的鹊桥。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骨旗等证言视频，从档案与口述的视角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731部队海拉尔支部代号为满洲第543部队，后变更为德第25205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并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的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这份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的人员流转的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队名义征召人员，经过731部队本部的3个月培训之后呢，分配至海拉尔支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这种假借步兵部队名义的征召方式具有明显的欺骗性，核心的目的是掩护731部队人体实验等犯罪的行为。新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口述内容涵盖了其参与捕鼠、细菌培养及战败溃退的相关细节。他说，有一天啊，平房731部队本部发来调拨命令，需要600只老鼠，凑够600只之后我开始装箱，这样的事我还是第一次经历，完全没有经验，箱子里塞太多的话，老鼠会浑身冒汗，然后老鼠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我一看这样不行，于是赶紧火速重新分装箱子，摸索到底一箱发现放多少只合适，尽管保证在老鼠不会呼吸困难的限度之内来装箱，但依然有老鼠会浑身冒汗。古奇等在口述当中也证实了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地掌握培养基、制作、器皿分类、恒温孵育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及实验老鼠管理勤务。古奇等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古奇等还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是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他曾说，毒气部队是存在的，是富拉尔基的那个地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的意义。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在浙江义乌市。

公安局赤岸派出所辅警何家娟接到了辖区群众的求助，称其母亲刘阿姨近来沉迷于网上所谓的高额保险神奇保健品，已陆续支付多笔款项，家人多次劝说无果，眼看着老人还要继续掏钱，无奈之下只得向派出所求助。接警之后，何家娟随即赶往刘阿姨家中，了解得知刘阿姨身体一直不太好，平时刷手机时经常呢被各类夸大功效的产品广告所吸引，诈骗分子啊也正是利用了刘阿姨的健康焦虑，以包治百病、专为老年人定制等虚假宣传话术，一步一步将其引入圈套。何家娟知道老年人辨别能力相对薄弱，很容易被骗子的贴心话术、虚假福利所蒙蔽，他没有选择生硬说教，而是与刘阿姨唠起了家常，慢慢地打开了老人的心扉。起初呢，刘阿姨对于骗局深信不疑，认为自己没有上当。何家娟也不着急，她仔细地查阅了刘阿姨手中的转账记录和与所谓的客服的通话记录。何家娟发现对方沟通的时候多采用语音通话的方式，刻意地避免文字的沟通，目的呢就是不留证据，规避监测。他打开那些推销链接和聊天记录，耐心地拆解起诈骗的套路。他耐心地说呀，说刘阿姨您看啊，这些免费体检啊，限量优惠，先是送小恩小惠来跟您套近乎，再让您花大钱买神药啊神宝，这些套路的套路数呢和电话诈骗呢是一模一样的。刘阿姨呢也没有出声，但是也对所谓的客服产生了怀疑。何家娟结合真实的案例，从对方为何不敢用文字沟通等细节入手，剖析诈骗方式。在一句句真诚的讲解，一个个真实的案例佐证之下，刘阿姨终于幡然醒悟。何家娟随即协助刘阿姨核对账单，梳理转账记录，并联系相关平台提交退款申请，最终成功退回19431.66元。刘阿姨感慨啊，多亏了何家娟及时的上门，耐心的劝导并帮忙追回钱款，才保住了自己的养老积蓄。警方也提醒大家，广大老年群众要增强反诈防骗意识，警惕各类以养生保健、高额保险、专属福利为噱头的推销骗局，切勿相信陌生人的虚假宣传，盲目转账消费。广大市民也要多关心家中的老人，多和他们聊聊天，讲一讲骗局，帮他们守好钱袋子。那如果发现家中老人可能正在被骗，请您及时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 We are young.

0: 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2: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3: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4: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在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李先生签约的平台为网约车司机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保险责任范围到底如何认定呢？保险条款当中的驾驶车辆过程仅仅是指司机在车上吗？司机准备给电动汽车充电时发生猝死，到底该不该赔呢？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的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款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规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小时之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当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平台的订单记录显示，自2023年10月26号起，李先生几乎每天无休地跑网约车。他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接单，直至晚上10点结束。不幸呢，发生在2023年12月23号下午。证据显示，当天15:54，李先生完成最后一单之后，驾车至快速充电站为车电充电。下车之后仅1分钟，他便因为身体不适蹲在了车旁，挣扎着站起来之后，又于2分钟之后倒地，于当天16:23不幸猝死。法官助理李慧峰讲述，李先生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在老家还有70多岁的年迈父母、妻子及3个未成年子女。这6位亲属作为李先生的继承人，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赔偿的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60万元。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之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中介绍说，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规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法院如何认为？法院认为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法院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此案涉及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么保险期间该如何解释呢？法官毛建中认为，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当中。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确实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
法官表示，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他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该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法院还认为，从李先生发病的时间来看，突发疾病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生理过程，而非瞬间事件。从视频可以看出，李先生下车的时候身体状态啊，走路姿势已经出现了反常现象，法院有理由相信他在车内已经身体不适，符合在驾驶本车过程中突发疾病的情形。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之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法官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该覆盖其整个工作过程。网约车司机的工作具有连续性、机动性的特点，对于这一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该覆盖其整个的工作过程，而不应该在空间上、时间上机械地予以割裂。本案的商业保险实质上起到了替代工伤保险的作用，目的是实现伤者有所依、残者有所养、亡者有所续、雇主有所免、风险有所散。因此，法院在审理这类的案件当中，需要牢牢把握上述的理念，同时呢，在法律框架之内对特殊群体予以适当的保护。今年的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呢，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险范围。

关注下一条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的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的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是，一些黑恶犯罪隐形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者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动误食、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

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近日，公安部在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的基础之上，部署各类公安机关统一开展第一轮集中的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犯罪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过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的作用，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切实打出声威，打出实效，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大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驾校培训费为什么越来越贵呢？机动车驾驶培训呢，是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首道关口，但是驾培行业地域属性强，服务同质化程度高，很容易滋生垄断土壤。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近期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加重学员负担，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介绍，2022年至今累计办结在办驾培垄断段当中呢，超三成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垄断行为更趋隐蔽，微信群商议、口头约定逐渐替代了书面的协议，取证的难度持续加大。在一些典型案例当中，你像重庆铜梁七家驾校组建了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二、科目三最低的收费标准。重庆江津六家摩托车驾培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无统一，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余元抬至900元，整治后费用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降价红利。四川巴中市道路运输协会组织12家驾校垄断案当中，协会三次组织驾校制定价格自律办法，变相抬价，促使垄断协议达成并实施，被处罚款50万元，12家驾校也因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被处罚140余万元。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先林认为，应该警惕驾培垄断与行业乱象叠加带来的多重危害。对于消费者而言，导致学车成本上升，维权困难；对于行业而言，使得公平竞争生态被破坏，合规主体生存受压，行业口碑下滑；对于市场而言，驾培作为汽车消费前端，市场失序抑制下沉市场购车、维保等关联消费。此外呢，驾驶培训的缩水导致催生马路杀手，埋下更多道路的安全隐患。根据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

0: 用车品类或者是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在国内车市，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七月已达到68.1%，相当于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汽车。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的增长，七月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售量同比增速近50%。看汽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此前，我国汽车出口长期以燃油车为主导，如今新能源汽车正式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经济性愈发凸显，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持续增强，国内车企深耕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在安全、续航等用户关切的方面持续攻关，新一代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等领域接连取得新的进展，车型迭代周期不断压缩。从纯电的代步小车到豪华智能旗舰，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

0: 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一说起重庆啊，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火锅，重庆城长得就像火锅，两江环绕，酷似火锅汤，渝中半岛则像飘在上面的鲜毛肚，还有人说重庆城更像一个鸳鸯锅，长江这边是红汤，嘉陵江那边是清汤。关于重庆火锅的起源，几十年来说法不一，它是什么时候在大街小巷中兴起的呢？其中又有哪些故事？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水煮重庆》上，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川籍作家李杰仁写过这样一段话，吃水牛之毛肚火锅则发源于重庆对岸之江北，最初呢是一般挑担零卖贩子将水牛内脏买得洗净煮一煮，而后将其分成小块，于弹头置一具泥炉，炉上置分格的大洋铁盆一只，盆内翻煎倒滚，煮着一种又麻又辣又咸的卤汁。于是呢，河边的桥头的一般卖劳力的朋友和讨得几文而欲食肉的乞丐等便围着担子受用起来，每人认定一格卤汁，且烫且吃，吃若干块算若干钱，既经济而又能增加热量。李杰仁生于1891年，曾下海开过饭馆，他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另一位作家欧阳平也曾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他10岁那年，也就是1921年，看到江北城水沟街附近有一家名为华的来的酒馆，

酒馆内就有火锅，他当时特别想吃，但那时候火锅是劳苦工人的伙食，他出身大户人家，家里人觉得去这种地方吃饭掉面子，所以特地叫来划得来的老板，让他把火锅送到家里给孩子大快朵颐。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重庆火锅起源于宰房街。宰房街挨着川道拐，地处现在的石半坡长江大桥下面，这是当年宰杀牛羊的地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重庆火锅大概出现于1926年前后，当年牛贩子大多从川黔大路送来活牛，在长江南岸过夜，第二天一早呢过江，把牛赶到宰房街来卖。宰房街的牛肉略贵，劳苦力工人们大多不舍得吃，但是牛杂不值钱，还能让人过过吃肉的瘾。于是呢，有一对姓马的兄弟大量收购廉价的牛毛肚和牛血旺，开了一家以毛肚为主要菜品的火锅馆。马家兄弟的火锅馆仿照市井街头的水八块吃法，水八块起源于清末民初，那时在重庆的码头街边呢，处处可见摆满牛杂碎的小摊儿，摊子旁边有泥巴炉，炉上放着一个有格子的大锅，内有麻辣汤底，食客从碟子里夹起毛肚涮着吃，吃完了数碟子付钱。直到抗战时期，教场口街边呢仍有马姓火锅店，专门供应正宗的毛肚火锅。牛肚每份2分钱，佐以芝麻酱和蒜泥，味道鲜嫩脆香，深受食客喜爱。无论如何，现存的关于火锅的起源都是孤证，没有确凿的证据。像火锅这种饮食形态，不太可能是某某天才一觉睡醒之后的突发奇想，更有可能呢是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最终才逐步定型。如今川菜在八大菜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其实川菜的历史并不长，相比火锅，川菜兴起的时间脉络呢更加清晰。清朝咸丰同治两朝，辣椒从贵州流入四川，这是近代川菜的标志性事件。不过这个时期的川菜还处于萌芽期，有几样独立的菜式不能够构成体系。辛亥革命之后呢，成都的大厨蓝光健带着师兄弟们在鲁菜和淮扬菜的基础上创造了一批新菜式，这应该算是川菜的前身。川菜正式成为一个菜系呢，还是在20世纪30、40年代的重庆。当时重庆吸引了大量江浙和成都的大厨，这些厨师的手艺啊五花八门，在重庆互相融合，最终呢创造了八大菜系之一的川菜。厨师杜小田是重庆川菜的鼻祖级人物，他一手创办了川菜史上最早的高档菜馆市中楼。1895年重庆开埠不久，商贾云集，正缺高档餐馆，市中楼呢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重庆扩建之后，市中楼搬到了少年宫的后面，还新建了一个大花园，改名为市中花园。杜小田对川菜的贡献还有川菜的基本味之一，就是鱼香味儿。这个鱼香味儿的特点呢是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如今鱼香肉丝是一道家常菜，许多人误以为鱼香肉丝的调料得用新鲜的辣椒，甚至有不少餐馆为了好看才会用青椒丝来做配菜。但实际上这道菜的辣味呢来源是泡椒，唯有使用泡椒才能达到辣而不燥的鱼香口味。川菜行里流行着一句话，先有鱼辣子，后有鱼香菜。鱼辣子呢指的就是一种四川特有的泡椒，制作时需要跟新鲜的鲫鱼一起炮制，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辣椒在烹饪的时候就会自带鱼香，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香气。写透重庆的历史文化民俗和美食，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煮重庆上，
欢迎继续收听。据说从前在重庆荣昌等地啊，村民们会在秋收后腌制辣椒，冬天蔬菜匮乏，腌好的辣椒可以延长保存，给漫长的冬季带来新鲜刺激的味道。若是自家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餐馆，算是农村人家为数不多的副业。荣昌村子里呢，有一户姓张的人家，这年秋天张家例行的腌辣椒，那么家里调皮的小孩啊，把活鲫鱼塞进了腌辣椒的大坛子里，又在上面盖了一层辣椒，不让别人发现。父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往坛子里放了调料，封盖腌制。等辣椒腌好后啊，张家夫妇发现坛子里有一种奇异的香味儿。剥开上面的辣椒呢，才看到底下埋着一条鲫鱼。张家夫妇用坛子里的辣椒炒了菜，发现这个味道啊十分特别，就拿着这些辣椒到城里的餐馆出售。市钟楼的杜小田发现了这种口味独特的辣椒，于是以此为原料研制出了鱼香肉丝。从此呢，这个鱼香味逐渐在重庆、成都等地流行起来了。川菜给人的印象是麻和辣，有个著名的故事说，不吃辣的外地人到了重庆，见整本菜单都是麻辣菜，只有一个水煮肉片那看起来不像辣菜，于是呢点了一道，结果被辣得流出眼泪。有的人觉得水煮肉片的水煮二字是专门骗外地人的，明明是个麻辣菜叫什么水煮呢？持这种想法的人可真是冤枉重庆厨师了。水煮肉片最初其实真的是水煮的，水煮肉片的前身呢就是水煮牛肉。过去的传统水煮牛肉是先煮一锅牛肉高汤，把牛肉片裹了芡，一片片的滑下锅，煮到七八成熟，捞起来放到冷水里泡着，再另起一锅烧豆瓣红汤，把肉片呢放进红汤，再煮个一两分钟，煮熟了撒一把辣椒面和花椒面，泼一勺滚烫的热油，就可以上桌开吃。后来餐馆为了省事啊，省略了高汤煮肉这个步骤，直接把肉下到红汤里煮，这才看起来不像水煮。重庆的平民美食除了水煮牛肉，还有重庆小面。宣统年间的《成都通览》记载了甜水面、卢桥面、鸡丝面、清汤面、杂酱面等20多种面条，但里面呢还没有重庆小面。《成都通览》里记载了1300多道菜，没有几道是麻辣口味的，这大概是因为那时麻辣并非主流，美食界不喜辣椒的缘故。所以可以大胆猜测，清朝中后期的面条有甜味的，有酸味的，也有鸡汤煮制的，但很少有麻辣口味。后来的麻辣味小面呢，很可能是从担担面这类小吃演变过来的。重庆合川以前呢，就有一家名气很大的面馆，叫光生娃担担面。光生娃本名彭树云，他从乡下来到合川，发现合川的担担面很好吃，于是开始以卖面为生。合川担担面在20世纪30-40年代名扬川渝，小小的县城有30多副担担面挑子，甚至在重庆瓷器口、鼓楼街一带都有打着合川担担面旗号的面摊儿。彭树云卖面的时候，总是身穿白布衫，穿白马草鞋，夏天还要在头上插几朵栀子花，所以人送外号“光生娃”。光生呢是四川话，形容干干净净的帅气。光生娃的担担面很讲究，光是辣椒就用了3种：灯笼大海椒上色，朝天椒增色，二荆条提香。他做出来的面上面覆盖一层青叶子蔬菜，在上面还放着小菜，有时是榨菜，有时是芽菜炒豆干丝。一碗面有红汤，有黄面，有青菜，有小菜，哎，这才叫色香味俱全。光生娃从来不用买来的酱油，而是用自己秘制的酱汁。这个酱汁啊，是用油炸黑豆豉加水熬制出来的，当日做当日吃，绝不过夜。光生娃给食客打佐料，食客不能提要求，
不能说少要点什么多要点。

0: 什么，一切都是光生娃费尽脑力搞出来的最佳匹配，一点也不能出错。他每天呢只卖20斤面，所有的面都是纯手擀，面条宽半厘米，下水极熟。20世纪初，重庆并没有重庆小面的说法，满街都是光生娃这样的担担面。从白天到晚上，光生娃们挑着担担面晃晃悠悠的叫卖，担子上一头是锅灶，一头是佐料。锅其实就是个白铁桶，分成两半，一半放着肉骨头熬的汤，一半放着红烧牛肉和杂酱。担子的叫卖声和光生娃们晃晃悠悠的身影，是一代重庆人的记忆。川菜既有水煮牛肉和重庆小面这样的平民美食，也有富有格调的姑姑盐。姑姑盐是由黄敬林发明。黄敬林呢，一生有两大特长，一是国学，一是烹饪。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读书写字、做菜吃菜中度过，他所创的姑姑盐就融合了这两大特点。姑姑盐出现的时候呢，川渝一带已经有了许多著名的川菜馆。为了在餐饮业占据一席之地，黄敬林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子。姑姑盐从门厅布置开始，就与别的餐馆拉开了差距。黄敬林是个厨子，也是个文人，他亲手写的对联给姑姑盐的大门增添了几分雅致。进门落座，室内布置非常考究，所有桌椅陈设都经过了仔细的推敲，低调内敛，却处处又透着品味，俨然大户人家的宅子。墙上悬挂了名人字画，琳琅满目。坐在这样的房间里，连吃饭都变得风雅了。虽然装修讲究，但姑姑盐的菜式没有故弄玄虚，不会强迫食客接受一连串的饮食文化，而是让人安心享用美食。开场直接以托盘送来4盆韭菜，然后就是大菜，汤品也打破常规，作为头菜登场。装菜的器皿呢，都是黄敬林亲自设计定制的，每一款都不同，根据不同的菜式选择不同的餐盘，一场酒席下来满目活色生香。这样的一场宴席呢，在当时并不便宜，起价就是40元，高的有120元，上不封顶。即便如此，姑姑盐仍然日日座无虚席。在姑姑盐的影响下，川菜也沾染了几分风雅气息。那么这本《水煮重庆上》涵盖了重庆美食的方方面面，作者精选重庆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人事物，广寻史料，去伪存真，呈现出深入浅出的重庆饮食史。在下期节目中还有更多关于重庆的精彩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煮重庆上》，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卡乐说，这本书很江湖，很有趣。读者一匹野马说，作者的文笔很轻松诙谐，对于喜欢历史、热爱重庆这座城市的我来说，是一本不错的书籍。读者人公子说，这本书才是城市掌故的真正写法。 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人间杭州》，我与一座城市的记忆，上海老味道，妈妈的味道，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苏武牧羊。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要求背叛汉朝，臣服单于。苏武严辞拒绝了，匈奴见劝说没有用，就决定用酷刑。当时正值严冬，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单于命人把苏武关进一个露天的大地穴，断绝提供食品和水，希望这样可以改变苏武的信念。时间一天天过去，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嚼身上穿的羊皮袄。过了好些天，单于见苏武仍然没有屈服，只好把他流放到北海一带，让他去牧羊。苏武被流放到北海边，在这里唯一与苏武作伴的就是那一群羊。苏武每天放羊，心想总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苏武的头发和胡须也都花白了。在北海，苏武牧羊长达19年，十几年来，当初下令囚禁他的单于已经去世了，汉武帝的儿子汉昭帝也继任皇位。公元前85年，匈奴起了内乱，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汉昭帝于是派出使者来到匈奴，要求放回苏武、常惠等人。可匈奴骗使者说苏武已经死了。第二次，汉朝又派使者到匈奴去，常惠买通单于的手下人，私底下跟使者见面，使者明白了底细，就严厉地责备单于说，我们皇上在上林园设下了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拴着一条绸子，是苏武亲笔写的一封信，他说他在北海放羊，您怎么可以骗人呢？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说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他向使者道歉，答应一定送回苏武。公元前81年，苏武终于回到长安，长安的百姓们都出门迎接，称赞他是个有民族气节的大丈夫。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

0: 起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有一些事情尽量不要跟孩子分享。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父母啊，都更愿意和孩子们建立平等的关系，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就是足够坦诚。于是呢，很多父母就会把生活当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

作的压力一股脑地倾吐给孩子，总是以为孩子长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就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想要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情该跟孩子说，哪些事情则要闭口不谈。咱来说一下父母的争吵与矛盾，不要让孩子当裁判。生活当中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夫妻吵架了，拉孩子站队。夫妻二人吵架本是常事，但是作为小孩子，他们听着啊一定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于孩子而言，最多的感受呢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孩子会认为，是不是自己因为不够乖巧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呢？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呢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所以想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这一类的情况作为家长就要尽量的避免。还有一些父母对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呢，总是在孩子面前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的是非。但是作为父母的你啊，千万不要忘记，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儿童的行为、态度与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来学习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地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就会直接复制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的，不是在孩子面前议论他人的长短，也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要善良，要包容，要有分寸的包容，在孩子成长的路上，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呀，不要让自己的委屈与崩溃让孩子来承担。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不如意，许多家长呢却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呢是不可取的。孩子虽然年幼，但他要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敏感。你想啊，当你受了委屈，你的孩子是不是会跑过来用小手啊擦拭你未干的泪水呢？那一刻虽然你觉得很温暖，其实啊，那个时刻安慰你的孩子可能受伤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亲子角色倒置，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照顾父母，本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其实这并不是孩子懂事，更不是亲密，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另外呢，我也劝一些父母亲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上。许多父母认为把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激励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大错特错。这样不仅适得其反，还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在孩子心中啊，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不是期待呢，更多的是负担。这样孩子会更加担心因为考不好试而让父母失望，最后可能他们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是自我否定。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给孩子底气，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他成长的空间。
作为家长，咱要明白啊，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他们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的救赎。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便是孩子最好的风水。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呢就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什么样的人生。学会做一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这些比什么都珍贵。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呢，都能守住底线，把轻松、把快乐、把安全感留给自己最爱的孩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电影院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但是这难免会让人产生疑问啊，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大众的审美越来越多元，那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想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要先从人类眼睛里的视觉细胞来说起。人类眼睛里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的视觉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够在夜间以及光线非常昏暗的地方呢，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人眼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呢，出现了差异。1825年，捷克解剖学家杨·埃万杰·利斯塔·普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自己对明暗视力的观察。他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的暗，人们看到的东西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呢越来越高，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就这个现象，普肯也做出了推测，那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就会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呀，在暗光之下，人眼对红色最不敏感。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作普肯也效应。在后来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在电影院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的，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色彩。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那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光线并不是敏感的，所以这样的座椅呢，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影响观影的体验了。那假如说咱们的座椅椅背是绿色的，视杆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的视线里就有可能会出现椅背的轮廓，从而影响观影的体验。当然了，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光线下呢，对于深紫色和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从理论上来说，那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呀。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呀，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
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那是不是挺诡异的呢？所以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里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即便是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是很鲜亮的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不过呢，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如果电影感觉内容很无聊，你可能呢也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了。你想想啊，这安全标识那么的显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们本身就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在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志当中，也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为什么呢？之所以用这种颜色，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啊，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的安全标识几乎就成了标配。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电影吧。

0: 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朋友都说呀，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一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很多网上卖的很火的，实则都是智商税的家居产物呢，被很多朋友买回了家。很多朋友啊，想要提高生活的幸福感，需要各种各样的生活好物的辅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好物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用，反而会给咱的生活添堵，妥妥的智商税。比如以下我要说的这几种啊，虽然网上卖得很火。

但是我还是劝大家不要跟风，看着好用，实则是智商税。那我来说一说，你来看一看你到底入坑了几个。说一下吸尘魔盒，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去购买吸尘魔盒呢？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好一些，特别是家里养宠物的，这猫毛狗毛到处乱飞，经常打扫呢也比较辛苦。哎，有了朋友看到这个吸尘魔盒之后，它可以将灰尘自动吸附，所以很多人种草了，但是实际体验感很差很差。很多网友说放了一个星期根本没有什么效果，一问客服才知道你要放置一两个星期才可以。你想想，放置一两个星期如果再不好用，退货是不是都退不了了呢？于是有的网友也真放置了两个星期，不仅吸不了灰尘，时间长了打开一看啊，里面啊全都是水，这根本不是吸尘魔盒啊，其实就是普通的除湿盒，硬说是吸尘魔盒，让大家戴上了滤镜，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慧姐奉劝大家千万不要跟风买这种吸尘魔盒了。有一种商品叫做过滤花洒，大家买过吗？这种可以过滤的花洒说是能够将水质过滤一遍，时间长了你会发现里面的过滤芯变得很脏，能够过滤水中的泥沙杂质，这样将水质变软，用水会更加的安全。但实际上过滤花洒的价格并不贵，但是需要经过更换滤芯儿，而过滤芯儿呢是一个后期源源不断需要投入的产品啊，还不如你一步到位，在家里安置一个前置的过滤器，从根本上改善水质的问题，性价比呢会更高。不锈钢冰块大家听说过没有？夏天咱喝冷饮需要将水冻成冰块，但是呢把冰块放进饮料当中，你会发现慢慢的冰块融化，饮料就会被稀释。为了解决这个缺点啊，现在发明了一种不锈钢冰块，它的材质呢是不锈钢的，不会出现把水稀释的问题，而且可以反复的使用。看上去挺好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不锈钢冰块妥妥的就是一个智商税，它本身就比较沉，把它放在饮料当中增加了很大的重量。另外它并不是能够一直释放热量的，用着用着反而到后期呢它会释放热量，所以跟真的冰块是无法比的，大家千万不要盲目跟风了。葡萄皂大家听说过吗？这个葡萄手工皂虽然颜值很高，让许多人都种草了，但是实际上用了几次之后就再也没有高颜值了，奉劝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想一想，一串葡萄手工皂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咱用着用着黏糊糊的，全都粘在了一起，而且呢这葡萄粒也会掉下来，东一颗西一颗的，很多网友说呀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啊。蜂窝坐垫大家听说过吗？夏天对于长时间久坐办公的人来说太遭罪了，所以呢有一个舒服凉爽的坐垫还是比较实用的。很多人跟风购买这种蜂窝状的坐垫，它呢是硅胶材质的，上面全是蜂窝的网状，网上说呀它可以散热排汗。虽然这个商品看上去很好呢，但是其实这种蜂窝坐垫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坐的时间久了呢它就会塌下去，根本就无法散热，而且还会在你的大腿根那儿留下一个印子。

很多的网友啊都购买桌面海绵拖把，这个呢感觉上是用来擦桌面的水渍，很多网友都说，哎呀，扫灰尘呢太轻松了，不用手擦很省力。但是啊，咱用着用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它会风干变硬，使用前呢需要用热水把它泡开。另外呢，用的时间久了，这海绵头呢就会滋生细菌、发黑，产生难闻的臭味，用着用着就废了。所以大家不要乱花钱，根本就不好用。家居好物，咱们一定要避雷，迷你拖把。有一种香蕉盒，大家听说过吗？这种香蕉保鲜盒是把香蕉放在里面，能够避免香蕉不会长时间保鲜。但并不是每一个香蕉都长得那么标致啊，香蕉盒呢也并不适用于每一根香蕉，有一些香蕉根本就放不进去，妥妥的智商税的产品。最后咱再来说一下电动刷鞋器。这种电动刷鞋器号称是刷鞋可以省力，只需要按动开关，不用费力的刷鞋，电动刷鞋器会自动的转动刷头。但是咱们用了之后才知道它比较沉，手拿着呢胳膊会酸痛的。另外就是清洁效果很一般很一般，很多地方都是刷不到的，工作的时候还会产生大量的噪音，用了几次反正我是不想再用了。所以说咱总结一下啊，有一些的家居神器看着挺好，用着呢却一言难尽，根本就不好用，就是智商税的产品。大家有没有踩坑呢？那如果您还有用过哪些智商税的家居生活用品，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咱们一起避雷。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几天看央视的新闻报道，朱广权主持讲的是呢，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的骗局。当时我是一字一句的看完的，看完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些话术我听到的太多了。有央视记者暗访发现，这些机构呢有一套标准化的收割链条。第一步叫做低价引流，短视频刷到免费性格测试9.9元体验课，你一好奇点进去之后就被拉进微信群，加上微信。第二步呢叫做放大痛点，在电话里反复告诉你情感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童年有创伤。有一位受访者，他就是这样被忽悠着交了2000块钱，交完钱才发现对方说的课程根本不存在，变成了1:1情感挽回。可是这位受访者根本没有这个需求啊。第三步叫做封闭课堂催单，这个呀是最狠的一招了。在江苏，董先生的妻子呢被人拉去外地上课，让你哭让你叫，抓住你的家庭和情感问题来调动你的情绪。哎，一旦你哭了你动情了，就立刻让你交费，不停地给你洗脑。这课程呢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到督导班，还鼓励拉新人拿提成。几年下来，这位董先生的妻子呀交了近20万元。第四步呢叫做拉人头返利，交了钱的人为了回本开始游说亲戚朋友入局。大家想一下，这不就是传销吗？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也不愿意去承认。更荒唐的是，记者呢去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根本就没有疗愈师这个统一的职业资格。市面上那些疗愈师证几百块就能拿下，先考试后学习。换句话说，那个让你哭着交38000的所谓的老师，可能上个月呢还是一个卖保险的。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明确地提醒了，疾病诊断与治疗必须在医疗机构由具备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非医疗机构和无资质人员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诊疗，可能涉嫌非法行医。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最容易上当的是家长，这是为什么？你看，有一些机构最爱盯着就是咱们这些当爸妈的，经常说，我跟你们说一句掏心窝的话吧。想想看，孩子厌学、休学、沉迷手机，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跟你

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候的你啊，可能会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在网上呢到处找答案。而恰在此时，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告诉你啊，说：“哎呀，家长，你的孩子没有问题，是你能量不够，童年有创伤，家族有业力。”哎呀，你这一听，对呀，我小时候确实被我妈骂过，我确实觉得累，我确实管不了孩子，这一下子全都对上了。然后对方又说，只有我们的高阶课程能够疗愈你，不然呢，你的孩子就会越来越糟。这一时候的你怕了，于是你掏钱了，你又哭了，你在课堂上把最隐私的伤口扒开给一群群陌生人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让你在众人面前大哭大叫，趁机让你刷卡的人，他真的是在乎你吗？这不是在疗愈，是把心里的伤口反复扒开给别人看。而真正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为你清创包扎，而不是围观撒盐。那如果咱真遇到问题了，该怎么做呢？给大家梳理几个顺序的对路啊。第一步，家长要静下心来成长。咱们做家长的可以读书听课，也可以做心理咨询，重点是明白自己教育上的问题，控制焦虑、愧疚、完美主义，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保持每天的觉察，不要把原生家庭给你的创伤传递给孩子，这就够了。你不用非得去做什么疗愈，只要你停止传递，你就是胜利的。第二步呢，要让咱孩子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慢慢的恢复。请你要相信，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自愈能力的。他如果躺平，不是废了，而是他太累了，他想让身心慢下来，重新合到一起。他如果想睡觉，也不是懒，是大脑在悄悄给自己做修复，做清理。他玩手机不是堕落，是在用他能想到的方式给自己补充一点多巴胺，让自己好受一点。这些呀都不是病，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撑着、熬着、恢复着。大家也不需要去打断他，也不需要去纠正他，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把关注点放回到自己身上，给孩子空间和时间。这么说吧，你稳了，孩子才能稳。第三步，如果孩子出现了情况很严重的事情，比如有幻听、幻视、自杀的念头，一定要带着孩子及时就医，去看心理科或者精神科。所以别拖别怕，这个才是正经看病。这种时候要先保住命，给孩子争取更多充足的时间才是最重要的事。等危机缓解了，命保住了，咱们再进一步一步一步的调整。只要人在，就有的是机会慢慢的变好。第四步，如果孩子自己要求看心理医生或者想复学遇到困难，那就给他一个，找一个有经验正规的心理咨询师。你可以让孩子先体验几次，再一起决定需不需要继续做疗程，来尊重孩子的感受，不要把孩子硬推给心理咨询师。说到底啊，疗愈是一条漫长的路，不是一条捷径。没有哪个大师能够让你哭一场就把十几年的心结解开，也没有哪一堂课能够让孩子三天之内爱上学习。真正的改变啊，藏在每一天的饭桌之上，每一次的散步里，每一句的没事咱慢慢来的安慰里。接下来呢，我总结了几条这样的骗局经常说的广告，建议大家呢一定要保存或者记在脑子里。凡是跟你谈能量、量子、太赫兹、高维传讯、祖上业力的，全是玄学。中科院的

是的，100%他都是骗子。真正的心理成长没有速成，不存在几天改变人生。最后和大家说点心里话哈，我知道看到孩子出了问题，做家长的一定着急，你恨不得替他去难受，替他去上学。这时候有人跟你说交钱就能好，你当然想试一试，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下次再有人让你哭着刷卡的时候，你先停一停，问问自己，哭一场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交几万块钱孩子就能变好吗？答案当然是不能。孩子的问题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他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你和他一起慢慢的走。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学怎么当妈妈，你只需要停下来，少说两句，多看几本心理书籍，多做一顿饭，多陪孩子晒晒太阳，散散步，你稳住了，孩子才能稳住。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大师，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孩子。经常说我相信孩子会好起来的，也经常对自己说我一定会好起来的。以上就是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

0: 尔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嘿，各位好，听一首欢快的歌吧，来自于黎明 Happy 2000。

来自于黎明的 Happy 2000呢、啊。其实说到黎明呢，突然就想起来，因为郭富城晒出他和小女友的照片，引发大家一系列的评论。然后呢，很多人就把四大天王的感情拿出来说事儿了。他们说，哎，你看张学友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就结婚生子，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刘德华呢，虽然呢隐瞒了婚讯，但是呢，好歹那么多年对朱丽倩。

算是专一啦。那么黎明呢，早期花边新闻比较多，后来结婚啊离婚呢、啊、好歹也是好聚好散。可是郭富城呢，那么大年龄了，前面呢闹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新闻，跟那个南京姑娘熊黛林谈了7年，最后说这个人家这双鞋不合脚，现在呢又找什么嫩模啊之类的，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他的人生和情感的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变的是人心，但是最天荒地老的也是人心。听到的是蔡幸娟，不到天荒情不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用好音乐陪伴各位。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1998年，老爹迪克牛仔从故乡高雄出发，背井离乡闯荡出自己的摇滚传奇，也圆了自己的梦。10年之后，在2007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叫做《风飞沙》。这张专辑里面呢，讲到了他回顾过往的一些心情，有关于一个成熟男人的心情。刚刚听到这首歌《放手去爱》，其实就是唱到了一个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那种无奈，还有挣扎。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一起在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些心情和故事。每个人的一生选择要走的路，各种各样的因果，一个过程之后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是定数，但是不是注定。毕竟命运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怎样如何他人无法左右。所以当你有了爱人之后就放手去爱，当你有了梦想之后就放手去追吧。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叶倩文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爱的可能》。在做歌曲宣传的时候说这一首歌感情是讲到母子的，但其实这一种爱的感情在很多人之间都可能发生。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身边本来就充满了这种温柔的爱意，一起来听。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前生最后一次温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

0: 4002-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400-40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4: 《警示通言之快乐自救》。幼小的心灵遭遇了什么？开朗的他何时变得沉默寡言？是谁在逃避？是谁在焦急？他发现了怎样的秘密？相似的经历为何结果迥异？面对伤害，他如何自救？警示通言之快乐自救正在播出。
5: 爸爸妈妈要离婚，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呢？孩子眼中啊，父母离异的严重程度呢，往往比成年人想象的大得多。俗话说啊，父母是孩子的天。对幼小的孩子而言，当父母离婚的时候，他们内心的恐慌和焦虑可想而知。而父亲或母亲啊，在离婚前后呢，对对方的继续攻击和诋毁，会让孩子变得更加焦虑、惶恐不安。那面对父母离婚的事实，孩子们该如何面对呢？
4: 小丽和丈夫庞磊结婚10年了，有一个9岁的女儿。像天下所有夫妻一样，他们有过幸福甜蜜的时光。但随着婚后各种大大小小问题的出现，两个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无休止的争吵，小丽脾气越来越暴躁，也让庞磊越来越不愿意回家。一个周末，小丽带着女儿琳琳去吃麦当劳，想和女儿好好谈一谈她的离婚打算。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小丽首先想到的是孩子。这件事儿已经让小丽想了很久，她想征求女儿的意见。当琳琳得知爸爸妈妈想离婚时，一下子就愣住了。
5: 琳琳知道啊，这2年的妈妈和爸爸相处的情形，最害怕的就是妈妈说出离婚两个字。当小丽问女儿愿意跟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见女儿的眼圈泛红了，也就说不下去了。离婚的家庭啊，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作为小孩子的琳琳能承受得了吗？
4: 幼小的心灵遭遇了什么？开朗的她何时变得沉默寡言了？谁在逃避？谁在焦急？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快乐自救》。琳琳是个天生快乐的女孩，在学校里，她喜欢交朋友，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她每年最盼望的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露营。每当那时，琳琳的爸爸总会带着她四处游玩。晚上，他躺在妈妈的怀里，通过透明帐篷数着天上的星星，渐渐进入梦乡。然而，琳琳9岁时，他的家再也没有那么温馨了。一个深秋的傍晚，琳琳和往常一样趴在客厅地毯上，吃着零食，喝着果汁，正在看着电视台的球赛。这时，厨房里传来爸爸和妈妈高嗓门的说话声，引起了琳琳注意。不过很快争执声音就消失了，饭桌上气氛变得非常严肃。不一会儿，琳琳的妈妈小丽又开口了，唠叨没完。忽然，琳琳爸爸站起来，大声截住小丽的话，不让她再说下去。小丽气愤地伸手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盘子砸了过去。
5: 琳琳呢，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的吓呆了。他不明白，一向恩爱的爸爸妈妈为何会吵得那么厉害， 而且还大动干戈。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小丽就一把拉起琳琳，怒气冲冲地冲出了家门。
4: 他们来到一家餐厅，也许是小丽火气太大了，她居然和服务员吵了起来。最后小丽只在蛋糕店随便给琳琳买了一块蛋糕，然后带着琳琳去了外婆家。说实在的，琳琳刚才出门时看到爸爸一个人站在客厅里，然后自己就那样跟着妈妈走掉，她有一种很对不起爸爸的感觉。虽然外婆家的床垫非常柔软舒适，但琳琳想回自己家和爸爸在一起。接下来的日子对琳琳来说简直就像一场噩梦，每天早上琳琳都会被砰的声音吵醒，那是妈妈在摔门。晚上更糟糕，琳琳总是在父母喋喋不休的吵架声中睡着。琳琳再也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晚餐，也没有开心的看过一会儿电视，更没有睡一个好觉。
5: 终于有一天，琳琳呢再也受不了这种吵闹的生活。有时呢，琳琳忽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也许更好吧，因为没人吵架，总算能安静一会儿啊。可是这该来的挡也挡不住。
4: 他发现了怎样的秘密？张海他是否会选择逃避？生活中他怎样找寻快乐？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快乐自救》。最后，琳琳的父母在争夺琳琳抚养权问题上大打出手。小丽拿起一把椅子砸过去，琳琳的爸爸一手掀翻了桌子，琳琳的脚被摔在地上溅起的玻璃碎片划出了血迹，琳琳疼得眼泪掉了下来，只得一个人捂着脚去找胶布。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妈妈已经撇下他离开了家。好一阵子，琳琳才从父母的纷争中缓过劲儿。他感到十分委屈，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打在地板上。那天夜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11点，琳琳不敢独自回房间睡觉，听到邻居家的大狗在哼哼地叫唤，他猛地想到，明天早上没有人陪他绕过那条可怕的狗。不仅如此，他还得独自面对很多东西。最后，琳琳实在是困了，就壮着胆子来到了自己的房间，然后把所有的玩具都放在床头，开着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那一夜，琳琳睡得很安稳。早上醒来时，琳琳发现即使没有家人在身边，只要勇敢些，自己也能度过黑暗的夜晚。因此，当琳琳怀着这种心情经过邻居家的狗时，情况比她想象的要好得多。那只狗只是样子吓人，其实很温顺。琳琳顺利地经过了它。不仅如此，琳琳很快就和那只狗混熟了，还扔给它一些零食吃。
5: 琳琳呢感到了一种成就感，她发现只要去做一些让自己有恐惧感的事情，然后呢克服它，比如对付一只狗，这种成就感就会让人呢感到快乐，忘记烦恼。可是在家里怎样才能让爸爸和妈妈放弃争吵呢？
4: 晚上回到家里，琳琳的妈妈依旧唠叨没完，希望女儿能和她一起生活。不一会儿，爸爸也来到她的房间，希望琳琳能和他一起去别的城市生活。一连好几天，琳琳被这种反复的问话弄得焦躁不安，以至于琳琳觉得应该让自己喘口气了。那天下午，琳琳去了学校的阅览室，被一本科普杂志吸引了，那上面漂亮的图案好看极了。整整一个半小时，琳琳完全沉浸在那个有趣的图书里。她想，如果爸爸和妈妈也能去读一本书，也许他们就不会吵了。那天晚上，当爸爸妈妈再次追问他的时候，琳琳拒绝听他们唠叨。没想到，琳琳的爸爸妈妈居然整晚上都不吵了。
5: 琳琳呢，感到了这种奇妙的变化，她在纸上呢写下自己的心得，在压力面前，让自己喘口气，尽量让自己独处。看一场精彩的电影或是一本好看的书，这会给你一段远离烦恼的宝贵时光。从此啊，琳琳就像变了一个人。
4: 下午放学后，琳琳一点也不想回到自己的家，她 她坐在门前

0: 和邻居家那只大狗玩了起来。琳琳捡起地上一根棍子朝狗扔去，顺便发泄了对妈妈使劲摔门的不满，然后她又扔出去一根棍子，继续发泄她对生活中的种种不满。这种大喊大叫的发泄真让人畅快。琳琳又得出了一个快乐的方法，把快乐砍成一根棍子，然后将它们扔给大狗，每扔出去一根就扔掉一个烦恼。琳琳开始慢慢发现一个个在父母离婚纷争中让自己快乐的自救法，除了挑战有恐惧感的事情、独处快乐法、扔棍子法，琳琳还发现了参加社团转移大脑的注意力法，以及探究一本难懂的书的方法。生活中的烦恼会压倒他吗？如何让自己走出阴影？他能否使妈妈也重新获新生？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快乐自救》。
1: 时间呢，一晃过去了一年，琳琳呢不再是最初那个害怕邻居大狗、恐惧黑夜的9岁的小姑娘了。她不仅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还常陪妈妈散步放松心情。可她发现自己再努力，父母依旧不会真正在意自己。一次啊，她居然控制不住，偷偷的哭了。
0: 一天，琳琳和妈妈在附近的小树林里散步，小丽对琳琳诉说了她的烦恼。那一刻，琳琳把自己消除烦恼的方式告诉了妈妈。让人不快乐的事情太多了，每次丢一根棍子给狗捡，就等于扔掉了一件让我烦恼的事情。可是琳琳发现妈妈根本没在意她的话。一路上，琳琳走在妈妈的身后，不再说一句话，眼泪却默默地掉了下来。在那一刻，她好希望有母亲的拥抱和疼爱她的话语，可是没有。琳琳感到非常无助，她好想把自己的心情与那些跟她有一样遭遇的孩子分享，也许这也是快乐的方式之一吧。晚上，琳琳告诉妈妈借用一下电脑，然后她开始一条一条地在电脑上敲出所有的感受。小丽发现女儿在电脑前敲打些什么东西，她好奇地凑上前一看，发现女儿写着一些让她觉得不可思议的话。当琳琳妈妈弄清一切，仔细看了琳琳的自救方法时，心里感到既复杂又震撼。
1: 看到最后这句话，小丽流泪了。她猛地想起下午在树林中散步时和琳琳的对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幼教工作者，却完全忽视了自己女儿的内心世界。她完全不了解，原来这场离婚风暴让女儿的内心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心灵折磨。
0: 只见琳琳写着：一，多一些正面思考，无论发生什么事，首先找到它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二，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大喊：我每天都越来越好。三，说笑话，想一些总是能让你笑的事情，在感到悲伤时对自己说出这些事情会让你心情好一点。四，彻底宣泄，找个地方独处，大喊大叫发泄一切压力，尖叫、大叫、跺脚，这些行为能帮助你释放怒火和不愉快。
1: 面对琳琳自己摸索出的自救宝典，小丽感到无比的内疚，她为女儿的成熟感到吃惊。另一方面，她已经意识到作为不合格的母亲，没有资格干涉琳琳的选择。那一晚，小丽难以入眠，她陪伴在自己女儿琳琳的身旁，想了很久。
0: 小丽看着琳琳熟睡的小脸，感到了一种力量。她觉得应该尽早调整自己的状态，坦然面对离婚。第二天，小丽轻轻呼唤女儿起床，晚上她为琳琳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并陪她看了会儿电视。一整天，小丽没有过多的唠叨，琳琳感到了这微妙的变化。晚上睡觉的时候，小丽深深吻了女儿额头才离开，那是一种暖心的感觉。琳琳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眼泪从她颤抖的睫毛中渗了出来。妈妈又变回去了，亲切温和，这让琳琳感到分外开心。从此，琳琳的生活渐渐恢复了正常。 尽管琳琳父母最终还是离婚了，但她已经可以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了。如今，琳琳的爸爸已经去了别的城市，她和母亲在一起生活。
1: 父母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质量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意义重大。父母能给予孩子的最好礼物就是一个快乐的婚姻。如果不能，那么就给予孩子一个快乐的离婚。再差一点的，这样的礼物呢，就是不快乐的婚姻。而父母给孩子的最差礼物就是不快乐的离婚啊。
0: 婚姻触礁，父母应该选择怎样的心态？如何与孩子共同面对？快乐自救能否让更多苦恼的人快乐起来？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快乐自救》。事后，小丽曾对好友李梅谈了她的感受。作为一个幼教工作者，她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因为她连一个好母亲都算不上。但琳琳给了她一种重新开始的力量，她要比从前更关心琳琳，弥补琳琳度过的那些痛苦时光。小丽的坦诚赢得了女儿琳琳的尊重和理解，琳琳的故事打动了周围许多父母。琳琳那聪慧的心灵让人感到高兴，可她和年龄不符的成熟却让人为她曾经忍受的磨难感到痛心。琳琳克服父母离婚痛苦的自我调节方式引起了小丽的好友李梅的关注，她翻阅了很多资料，发现离异的孩子的一些反常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通常年龄小的孩子会在父母离婚的头几个月或一两年内出现这样的想法，但若父母离婚很久，孩子仍有这样的想法，这些孩子往往难以顺应生活的现实，不能够继续成长。一些孩子会用偷窃、逃学或生病、哭闹等方式吸引已离婚的父母的关注。
1: 李梅呢，一直很羡慕好友小丽啊，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好女儿。相似的经历呢，让她毫无顾忌地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和烦恼。小丽呢，建议李梅啊，周末带着周慧呢，来她家散散心。李梅呢，答应了。虽然哈，了解小丽离婚经历的她，对此啊，心里会有一些说不出的酸涩。如今呢，自己的儿子周辉也要面临这个问题，他能走出父母离异的阴影吗？
0: 周辉九岁，闹了两年离婚的爸爸妈妈终于分开了，周辉跟着妈妈李梅生活，日子还是一天天的度过，但没有爸爸的日子似乎变得有点不一样。李梅发现开朗的周辉变得沉默寡言了，从不撒谎的周辉开始说谎话，他竟然让保姆冒充李梅在自己的考试卷子上签字。一年后，李梅交了一个男朋友，男友很讨好周辉，当李梅不在时，男友和周辉相处不错，但只要李梅回到家来跟男友说话超过十分钟，周辉就会开始尖叫，一定要妈妈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1: 李梅呢，完全理解儿子周辉的行为。虽然同样是父母离异，周辉呢没有像琳琳那样勇于面对、积极自救，而是选择了幻想和逃避。但作为母亲，她觉得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一定要帮助儿子走出阴影。但是琳琳能帮助周辉吗？
0: 李梅如期赴约，两个孩子一见如故，很快就玩到了一起。毕竟孩子间的沟通更容易些。等到傍晚回家时，周辉还有些恋恋不舍，并和琳琳想约下周末再见。为了能让周辉开心，李梅就每周抽出周末的时间带着周辉和儿子的小伙伴一起玩。有更多的朋友在一起时，周辉就不那么依赖李梅了，慢慢的笑容也常常爬上了周辉那稚嫩的脸颊。
1: 离婚对于孩子啊，并不完全意味着坏事。对离婚家庭的孩子而言，如果爸爸妈妈给予他的是痛苦离婚的礼物，那么伴随着痛苦的争吵、泪水、相互贬损和种种负面感受，都会成为孩子经验记忆的一部分。相反，平和的离婚呢，可以让孩子学会负责任的分开和负责任的给予爱，并意识到分离不完全是坏事，这对孩子而言是宝贵的人生一课。都说孩子啊是一本无字的书， 当你用嘴巴教导孩子的时候，别忘了聆听孩子的心声。离婚呢是一件谁也不想发生的事情，但如果真的发生了，需要大人和孩子共同面对。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10号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不懈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

0: 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0: 强国路上有他们。
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0: 前进路上有他们。
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0: 爱心路上有他们。
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不少等公交的人呢，因为着急上班或者心情不好，在长时间等车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染上一些不良的情绪。而这上了车了，一旦要是听着这司机说话有点不顺耳朵了，这双方啊就有可能说那小不愉快，磕磕绊绊，甚至吵吵起来。这不嘛，12月9号下午2点多钟啊，六路车上一个乘客就和司机发生了一点不愉快。咋的了呢？说呀，当天司机白师傅说了，说呀，因为啊我们都是前门上车中门下车，但是这位乘客呢违规从中门上车，并且将5块钱的车票啊直接扔到了地上。司机感觉这是对他的极大的不尊重啊。司机白俊俊说了，说当时我也挺气愤，在言语方面呢我确实有些过激，我呢向他道个歉。在这样的情况下呀，我也呼吁一下广大市民，要对我们司乘人员要尊重，起码咱们要互相理解吧。我想啊，这个要有个最起码的尊重，都是互相的嘛。啊，有些人说了，说你看呢啊，也不给我个好脸，你上去就拉了个脸，人家心情肯定也不好啊。啊，说这个油田公交公司乘分分公司的徐主任说了，说这个既然司机师傅道歉了，乘客这个他不是他说这话，不是他说的，咱们说了，既然司机师傅道歉了，乘客呢也过错，咱们其实这个有些事儿就不能不依不饶了，有些事儿不能太较真儿。那么油田公司的这个乘分分公司徐主任就说了，公交公司的哈，说因为乘客呢首先呢得配合工作，就是前门上中门下，这个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而且大家也得理解。但是呢乘客就认为啊，司机这块存在问题，不应该说不好听的话。咱们说呀，在文明城市应该互相尊重啊，大家应该互相理解，文明乘车安全礼让，做好服务包括这个乘客对于司机一种理解啊，包括司机对于乘客的一种这个良好的服务，这都是互相的，对吧？你这玩意儿剃头腰子一头热也不太现实。我在节目当中啊多次跟朋友们交流过这样的话题，说你看啊，公交车它就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就这么大一地方，公交车司机工作一天其实很辛苦的。如果大家不信的话，就让你坐一天公交车啊，你就是人家现在是按时按点到哪个，就从这个站到那个站，人都有时间规定的。中间你说保不齐碰着个堵车吧，尤其是到冬天路滑，是不是？可能就是他这个区间时间会变长，但是对于公交司机来讲，他们的这个工作也是比较紧张的，又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又要准时准点。另外呢，你看还会遇到一些这个就特别的情况。我就跟大家讲，我就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车出站了，完了后面有来跑的了，咱们节目当中讲过吧，咚咚咚敲车门。你这按理来说，人规定上你车既然出了站了，你就不能再开车门了，开了车门的人司乘人员是要受罚的。可是有些乘客他不理解，比如说刚才这个事儿，人家就规定前门上后门下，这都全国都一个样啊，这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没有就拉倒了，你随便上，他就不得非得从中门上。这个东西本身也是咱们乘客错误在先。再一个说说咱们的司乘人员，不管咱怎么着，咱们都是干服务行业的，其实您也是一样，像我们也是一样。你说我们在节目当中骂人合适吗？也不太合适，就是一样，咱们这个职业特点在这摆着呢，所以呢爱岗敬业摆在第一位。如果把这个字儿四个字儿啊真真正正的给做到做好了，那么很多问题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凤姐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叫小郭，希望啊能借助咱们的电台和你美妙的声音帮忙传递一下，希望能够得到我女朋友的理解和信任。刘小南，我会永远爱你，包容你，呵护你，珍惜你的，我会让你幸福的，请你再给我一次爱你和照顾你的机会吧。祝小南永远开心漂亮，好运常伴。凤姐谢谢你啊，也祝凤姐节目越办越火，人越来越美，路越走越顺，钱越挣越多，越来越幸福啊。同时也祝愿你自己能够收获这份甜蜜的爱情。哎呦，这住的还挺宽敞的呢哈。这怎么着了？女朋友好像对你有点不乐意了吧？你肯定是犯错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那啥。祝贺大凤故事会节目2岁生日快乐，咱正长着呢哈，正长好时候了，扎不扎吧走的挺好的了，也希望朋友们要一路扶持啊，节日快乐。今天要说节日的话呢，那就是咱们大凤故事会的生日了哈。凤啊生日快乐啊，附藏头诗一首略表祝福，说生动悦耳故事会，日日新闻有回味，生人快语啊，这个啊快人快语 说祥瑞，乐在其中听众位，收集网罗正能量，听众参与新欢唱，常把听众挂心上，红心为咱笑声扬。哟，不错呀，相当有才啊！您这条信息我们肯定好好给您保留下来。凤啊，咱大众故事会节目才两周岁啊，这么多的粉丝了，叫前途无量，祝节目生日快乐，祝凤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能白话。手机打字太费劲了，还动手。凤啊，这大冬天在外面打字啊，手机打字，你看我多衷心的支持你啊！这人与人呢相处多么不容易哈、啊！只要能够换位思考，其实也很简单。可惜呢，有多少人又不懂这四个字，就是换位思考。比如说咱们坐车的。也理解理解，司机师傅一天开车多辛苦啊，上上下下都得他一个人经管，是吧？咱们开车的也理解理解，这外面天多冷啊，大家在外面站等那么长时间，咱们也体谅体谅，这一来二去的不就都有了吗？救护救护都好了哈。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常哈、啊、让大家关注，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呢也是非常非常支持我们。那么温暖上学路就是当中的一项，相信很多好朋友在今年温暖上学路的过程当中都有所付出。有所行动，在这儿呢，我们也先感谢大家。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感动的事情想跟朋友们分享，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温暖的事情想跟大家去述说，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
2: 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群乡村学子，他们有的因灾致贫求学艰难，有的亲情缺失孤苦无依，有的因家人疾病缠身要独自挑起重担。一本课外书，一根火腿肠，一个新书包，常常是他们的奢望。
3: 我从来没玩过瓦界。
4: 最爱吃什么？
3: 鸡肉肠。
4: 那你上次吃鸡肉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九月天。
5: 家境虽然窘迫，他们的意志却愈发坚强。
6: 开春的时候，再大我十岁，一个人能擦湿了。
7: 我今天想起来，让妈妈更难受了。
5: 求学之路尽管艰辛，他们表现的是乐观执着。
8: 考上一个好大学，从此有出息，为了家人。
9: 给我最大的感触，他是我教的最困难的一个，而且表现得如此乐观。
2: 大爱汇聚暖流，让我们伸出援手，让贫困孩子的上学路充满阳光。
1: 刚刚呢，大家也听到了。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哈，很多朋友都是通过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仍然还有这样的一群孩子，这样的一些家庭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我们的关怀。可以说，从温暖上学路活动开展到现在为止哈，从第一天就是去年前年2011年中啊，很多的事情都深深的打动着我们，感染着我们。那么温暖上学路的活动呢，也确实哈感染着很多我们各位主播，也走到孩子们身边。那么昨天上午哈，文辉音乐公益课也来到了赵岩县超等乡蒙古族学校，为那儿的孩子们呢送去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课。说在赵岩县超等乡蒙古族学校6年3班的教室当中啊，同学们呢用自己的欢声笑语迎接新老师，就是咱们的主播文辉哈、啊。在这儿呢，文辉啊耐心的为孩子们讲述了乐理知识，也示范了正确的发声技巧，而且还演唱了孩子们喜欢的歌，让孩子们也是充分的感受到了音乐带给他们的快乐。12月20号的晚上7点，五味歌狂文辉公益音乐课的歌友文辉公益歌友会啊，也将在歌剧院呢是隆重举行。公益歌友会的门票收入也将作为爱心基金，用于资助贫困的农村孩子。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可以为这些贫困的孩子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孩子简单的愿望都能够实现，而不至于因为贫困而失学。因为今年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包括通过咱们的这个一系列的记者采访啊，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有些孩子为什么说家庭如此的贫困，如此的困难，就有这种父母不在身边的，就是或者说妈妈离开了，爸爸生病了，然后家里老人还有病呢，很多都是因病因灾致贫，甚至已经导致让孩子没有办法正常上学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奉献一份爱心，为孩子们支付学费，可以和这些孩子结成帮扶对子，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凤啊，我在用网络收音机听你的节目，哎呀，来上海了1年多没听节目了，这是又听到了是吗？非常感谢哈，这么远还在关注着咱们的节目，非常开心。那么同时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秋风扫落叶，你来的很是时候啊，今天是咱们节目2周岁的生日，老朋友又来了。 这个叫不忘老朋友，结识新朋友，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是吧？人呢到哪儿之后都会发现朋友多的感觉真好哈、啊。凤啊，祝节目生日快乐啊！风火说了，前门上车，公交公司为了监控卖票收入，也能避免拥堵。对啊，这个。好处还是很多的，而且呢这样是比较有秩序的，要么一拥而上确实还挺麻烦的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秩序。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祝福，非常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和一路以来的支持。就像刚刚咱们的节目片花当中说的，一路有你，大风故事会与您精彩同行。精彩的不只有大风故事会，也希望每一个听到大风故事会的节目，大家的人生也是精彩的、美满的、幸福的。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哈，说现在啊，这丈夫陪媳妇儿去医院生孩子，那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事实上啊，这活儿不是所有老爷们儿都能胜任的。这不前两天吗，有一个20出头的丈夫，看见媳妇儿分娩的时候大哭大叫，一气之下临着要生了，把媳妇儿给揍一顿。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说呀、啊，有对年轻的夫妇，目前呢在宁波打工。前两天呢，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要出生了，妻子分娩之前就跟老公商量了，说那个老公啊，你陪我到产房，你陪我生孩子去呗。这丈夫欣然答应了，也很期待啊能够见证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说这个女人生孩子呀，就是民间不有说嘛，说这个人呐、啊、如果一共分12级疼痛，就最疼最疼的，那女人生孩子就13级疼啊，最疼啊，说就打到几根肋骨啊啥的，就打比方嘛，就意思相当那啥的，老爷们儿是体会不到的，对不对？说妻子分娩之前那是剧烈的疼痛，躺在床上发出歇斯底里的哭喊声，就跟杀猪似的，一点不夸张。那有的女的确实也确实是就怕疼。那说一开始呢，这丈夫也挺心疼媳妇的，他站在床边还挺耐心的安抚啊，说哎呀媳妇别哭了啊、哦、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抚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吧，这妻子仍然大哭大叫，这个女的呀、啊、是一边流眼泪啊，一边说哎呀我不生了，我不自然生了，我剖腹产吧，得喊。这丈夫和医护人员怎么劝都不好使。而这时候出乎医护人员意料的事儿发生了。咋的了呢？说这丈夫啊和这个一时情绪冲动动手，竟然打上他媳妇了。完了一边打还一边责备他，就骂啥来一会儿不行费你个劲了，这拿这全骂出来了。这医护人员一瞅，你这是干啥呢？这是眼瞅要生了，怎么跟人捂着啥了呢？这不像话了是吧？就赶紧呢就把他给劝出去了，那把这位丈夫请出产房了。最终这媳妇呢顺产也成功了。说在11号准爸爸分娩陪伴健康训教课程上啊，宁波市妇儿医院产科护士长批评了这个丈夫的行为。这位护士长说了，说医学上啊把疼痛等级分为10几级，分娩疼痛排在第2位，仅次于火烧时的疼痛。你看刚才我说那十几级那是民间说法，人家医学上都分了，一共分10几级，最疼的火烧最疼，其次生孩子。说这个丈夫啊在分娩陪伴的时候呢，应该尽量的给媳妇儿创造幸福温馨的气氛，来降低人体对疼痛的敏感度。动手打人不但帮不了媳妇儿，还会起到反作用。除了像这位丈夫这样情绪容易激动的啊，不适合进产房陪伴分娩的还有一些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差的丈夫也不适合陪伴分娩。比如说有些男的看着媳妇儿出血了，脸下煞白，嘎晕过去了，媳妇儿没等生出来呢还先把这老爷们儿给救回来，你说说。还有的丈夫陪了2-3个小时之后，这媳妇儿还没生就没耐心。

直接忍受不了妻子痛苦状了，就干脆哎呀拉倒拉倒吧，别让他自然生了，剖腹产吧，就有这样的，明明可以自然生的。那么这个护士长说了，说当然了，也有一些丈夫表现的那是相当优秀啊，哎呀，作为女人呢，真的就觉得你说嫁给这样男的哈，多幸福。说有些丈夫啊会带给妻子无穷的力量，就有这样的一位丈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在妻子分娩的时候呢，不停给妻子唱歌，一首接一首的唱啊。当时啊，那现场的医护人员都被感动了，产妇疼的也是脑门子直冒汗，但是脸上啊却一直挂着笑容。自然了，整个分娩过程也非常的顺利，也很那个，就也没费什么劲，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痛苦，是不是？其实，你想想啊，就说女人呢，一生孩子之后就发现了，哎呦，嫁哪个男人就对了啊，嫁哪个男人，我当时怎么没多考虑考虑呢？一定是有很多女人都会这样想啊。其实呢，刚刚这样的一个丈夫吧，我觉得做的确实有点过激了。你脾气不好，你要觉得你不行，你赔不了，你忍受不了，你干脆你就出去，没有人求你在这儿待着，对不对？疼，女人的这种疼，这种痛苦，男人是不知道也不能够理解的。所以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完了还动手打人，这什么东西啊？啊，这一般女的要是出了门之后，高低我还跟你过，还给你生孩子，我疯了吧？这不是？其实呢，这个说到丈夫陪着妻子啊去分娩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啊在咱们很多的这个妇产医院呢也是能够实现的。那这个护士长说了，说丈夫啊是不能够代替妻子承受分娩痛苦的，但是呢要紧握妻子的手，对她说一些亲密鼓励的话，可以让她减缓精神压力，放松紧张的心情。当然了，丈夫还能为妻子做什么呢？可以为妻子揉搓腰际、大腿、小腿等部位啊，缓解疼痛，或者和她一起进行放松的呼吸练习，鼓励她配合子宫收缩，按节奏用力。那么有些妻子啊，可能会因为宫缩疼痛，把丈夫的手臂抓的是伤痕累累的。想想她正承受着比这多十几倍的疼痛，这点小伤又算得了什么呢？对吧？咱们说，一个女人都肯为一个男人生孩子了，就证明这个女人还是挺爱她的，对吧？这个男人又能为这个女人做点什么呢？你什么都帮不了她，然后你还打她，这个事儿。哎呀我天哪，这女孩的妈妈要是在这个医院的话，高低这个就这股呀就必须胖揍一顿，怎么的，我们娘家没人了啊，这么欺负俺吗？平时你看就生孩子都这样，这个高平时不定啥样的啊，怎么就能对着临产的妻子下了手呢？这样男人不配当老公，我觉着将来也不一定能配当爹。你不是女人呢，不知道十月怀胎的苦啊，不知道生孩子是怎么个过程啊。当妻子疼痛男人的时候，最大的最好的就是理解包容，平时比平时更加的疼爱，还能干啥呀，是吧？凤啊，我老公老喜欢你了，换个台子跟我急眼，我们全家都喜欢你，你呀、啊、也是个好媳妇儿啊。我也陪伴大凤故事会两年多了，也希望你在异乡能够过得开心，过得快乐。咱们节目啊可是大步伐了，祝大凤故事会越走越远，是广播节目中的常青树，我们努力啊。凤姐生日快乐哈、啊、凤姐，我第一回听你节目，生日快乐，第一回就赶上这么个好时候，晚上你买彩票去啊。这是丈夫吗？太气人了，说这男人呢不爱惜老婆，一看就是个自私的人，只爱自己不会爱家人，应该叫这男的生次孩子试试，多缺德呀，够当爸爸的资格吗？说这男人简直不是人呐。凤啊，我也是个女人，我一听这事儿我是真气愤，男人咋就不能理解女人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心呼唤啊，男性们朋友们能够多多理解我们女人，为什么呢？你看啊，现在这个社会男女平等了，过去来讲，男主外女主内，女人管家，男人上外面挣钱去，我们女人就家收拾收拾屋子哈，做做饭是吧，管管孩子，管公公婆婆，就这事儿，家里的事儿哈。那男人呢就出挣钱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男人女人一样在这社会上扮演着很重要的社会角色，对吧？不仅仅是个妻子，是个母亲，是个女儿，是个儿媳妇儿，是个这个家里的一些角色，更重要的他是个社会的人，比如说他是单位的一个员工，或者是个领导，或者是教师，或者是医生啊，或者是主持人等等等等，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是呢，女人呢，实话实说，在家庭当中绝大多数的女人承担的责任比男人要重，收拾屋子、做饭、洗衣服、带孩子，是不是？这些大多数还是女人来干。而外面上班挣钱呢，两个人一起上班挣钱，可能有的人说啊，那我那个我媳妇儿没有我挣得多，没有你挣得多，我们花的是一样的时间，可能没有你挣得多，一样的精力可能没有你挣得多，但是在家里她却比你做得多，整体来讲的话哈、啊，女人做的还是稍微多一点，

0: 而女人呢，相对男人来讲又是弱势，可能更柔软一些，更细腻一些。也希望啊，咱们这个男同胞们能够理解一下您的爱人、您的妻子哈、您的媳妇儿、那个您孩子他妈哈。好了，朋友们啊，今天的大风故事会，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感谢朋友们2年来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我们会继续加油，也感谢你们一路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感激话不多说，将来咱们来日方长，节目里慢慢见。好，朋友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

0: 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大庆的那个老孙挺闹心呢，哎呀这心里别提多憋屈了，就因为自己啊就碰上问题了，没有及时报警，现在维权出困难了。怎么的呢？说孙先生啊开了个饭店，11月17号晚上6点多钟啊，一个车拐弯的时候撞上饭店院里的这个护栏了。就他这个饭店这个位置可能比较特殊哈，就在这个拐嘎这个地方啊，就如果你要没拐过去，直接就揉院里去了。这车撞到院的护栏，导致护栏损毁，护栏里的几棵果树被撞折，照明的灯杆啊、电路啊全坏了，导致饭店直接停业3天。孙先生说了，当时啊这肇事车所在的单位负责人呢和他一起处理这件事儿，双方也达成协议了，说要等待保险公司的赔偿鉴定，但是保险公司让他到车辆所在单位开具委托书，拿着委托书到市市物价局办理这个物损证明，有了物损证明才能办理赔偿的相关事宜。这孙先生说了，说我呀拿着开好的委托书到了市物价局之后，物价局的工作人员说不行，说应该有交警部门开具的证明。由于当时这孙先生和司机都没报警啊，12月12号啊，为了让交警部门开具鉴定证明，这才去报警。这事儿都过多长时间了？讲上小一个月了。但是这个交警部门说了，这都过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报案也没有办法给我们出具证明啊，说出不了了。肇事车所在单位负责处理这件事的工作人员说了，说哎呀，这个事儿我们也一直在出这个很积极的处理。这孙先生呢也草拟了一份这个理赔单啊，要求赔29700。他的做法呢不合程序，我们这车呀有保险公司有车险，我们讲话有全险，就都保险公司赔，按理说呢应该走保险公司这个赔偿，那保险公司要求我们要提供相关部门的证明，我们只能提供啊。只要孙先生把物价局的物损证明拿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鉴定之后把钱再给他们，我们会立即把钱就给这孙先生，并且赔偿他饭店的其他损失。这说的也挺明白。而对于这个办理什么物损证明的相关事宜啊，这工作人员就单位这人说了，说我们可以帮着办，但是问题是啊，说目前交警部门没有办法开具委托书，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物损证明。哎呀，就这点事儿吧，本身挺简单的，这一整完了之后整烂糟了。那么针对孙先生的问题，有朋友说了，就费劲巴拉的，这一下那一下子的怎么的，最后这钱还赔不成了呢？那么针对孙先生的事儿啊，律师说了，说出现事故，如果说双方能够自己对双方自行解决的话，就不用报警了。但是现在看这孙先生的事儿，如果当时报警，那肯定就好办多了。这孙先生的损失完全是肇事车辆造成的，人吃房子不可能上去撞车去，是不是？所以说呢，车辆所在单位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么按照孙先生的说法，既然说各个部门都不能协助办理物损证明，孙先生就可以起诉到法院，由法院指定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来鉴定损失，然后啊法院自然会根据鉴定结果判决车辆所在单位来进行赔偿了。这个事儿吧，本身哈朋友们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也觉得不应该发生的，但是既然说发生了，躲不了了，那咋整？咱们就去解决。其实吧，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开车这个单位也好啊，还是这个司机也好啊，这个有点缺乏基本的常识，是不是？既然说你的车有保险，当时为什么不整？为什么说时隔快一个月了才巴巴叉叉的想起来当初这点事儿啊？完了之后开始去报去了，又这么又那么的了，结果最后玩你说啥整不成，费这个牛劲了，对不对？有这么麻烦吗？当这类的事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最这个稳妥的办法，就是马上打电话报警，第一时间，是不是？所谓的说自己啊能够自行解决，可能是在车上这个在路上公路上一些可能就是很小的刮刮蹭蹭啊哈，300-500的基本上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大概其就能解决了，是吧？你这就拉倒了，也别耽误大家伙来回走。如果说这涉及到比较麻烦比较繁琐的，我觉着还是报警比较稳妥啊。好了，大凤故事会在这儿的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接着听凤说，继续听凤唠。大凤姨，我是新来的，哎这号挺火呀，无线机顶盒能看吗？无线机顶盒这玩意儿我真没研究过，我还真不太懂，不敢瞎支招啊，你试试呗，要能看不能看告我一声啊。好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说这个结婚呢，对一般人家来讲都是个高兴的事儿，是不是啊？哎呀，这样处对象处挺老长时间了哈，打算俩人修成正果了，领个证， 国家法律呢就承认了，是吧？一般情况下，那去结婚都是高高兴兴结婚去，高高兴兴回家来啊。结果呢，你说辽宁阜新这么一对新人，这哎呀妈，老堵得慌了。12月20号哈，他俩高高兴兴去登记结婚去了，结果回来没领了结婚证，领了离婚证，这个让人郁闷的玩笑啊，一点都不好笑啊，忒闹心了，我天哪！怎么的呢？听凤跟你说说啊。话说12月20号下午1点来钟啊，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婚姻登记处门外等候一中午的赵先生和他女朋友王女士，高高兴兴走进大门，准备领结婚证。赵先生说了，说当时啊是星期五下午，来这个婚姻登记处人不咋多，我俩呢手续带挺全，整个办证过程比较顺畅。这个照相啊、婚检呐、取证啊，不到半个点啊，就我们就领着证了。当时交了100块钱，他们也没给开发票。最后领到手的除了结婚证之外，还有这个装有一本书和一个光盘的红布兜。说当天下午4点多钟啊，病重的父亲提出要看看赵先生的结婚证的时候啊，赵先生非常爽快的从他这个布兜子里啊拿出两个红本，哎呀，痛痛的啊。可是当他们爷俩仔细一瞅就懵了，这哪是结婚证啊，封面上红底儿金字清楚地写着离婚证3个大字。哎呀，赵先生说当时我俩都懵了，我爸气的呀直拍大腿，连连念叨啥，哎呀这咋这么倒霉呀。当天晚上全家人都没睡好觉，我这心里一直在为这个事儿感觉到很不安。赵先生说了，说12月16号啊，他这个结婚的时候呢，父亲就因为病重住院，没参加结婚典礼，整天唉声叹气，气得饭都吃不下去，就喝了点稀粥。那老爷子就病得挺重，看样子是不是？而且你看这属于啥呢？先办典礼，完了就去领的证。按理说典礼完了之后是大家承认了，领完证之后那国家都承认了，这家可妥哈！办完典礼，大家承认完了之后，这边咔，国家给你离了，你这玩意儿你受了受不了呢？还没热乎头呢，你说这没过那热乎劲儿呢。赵先生说了，就这个事儿啊，老爹啊气呀、啊，身体本身不好，气够呛。这新媳妇觉得也闹心呢，这事儿你说又别扭是又委屈，娘家人觉得太晦气，新媳妇也跟这个新姑爷开始闹别扭。你眼这嫌弃说你干啥呀？领证咱粗心大意的。自打领到证，第二天回娘家之后啊，娘家人再也没让新媳妇回来。23号的上午啊，赵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之下来到了婚姻登记处去讨说法了。一位工作人员说了，说哎呀，当时那啥我们比较忙，说现在啊这个结婚证和离婚证都是红色的，我们打印证件时候拿错了，但是登记底册是结婚的记录，现在我们给你那啥重新给你补办一个结婚证不行吗？一位主任也承认了，说由于工作人员工作失误导致了办理结婚证却发放了离婚证这么个情况，说哎，我们一定会严肃的批评工作过失的人员，我们可以免费的补办结婚证的同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其实吧，咱们这个中国人呐，我觉得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吧并不在乎说是真就是怎么地啊，就是我拿个什么东西，有的时候要这个感觉，就像刚才用那个词叫晦气，这东西你看不着啊，摸不到，但是它确实存在，而且膈应巴拉的，有种那个癞蛤蟆的感觉哈。咱们总说嘛，癞蛤蟆不咬人，膈应人呢。人家这讲话的新结婚的，一切都希望红红火火的哈，团团圆圆的，是不是？完了之后呢，一切都是新的，都是好的，欣欣向荣的那种感觉。没等咋地呢，前脚人刚办完典礼，后脚给整离了，搁谁能乐意呀？对不对？而且这工作人员，你天天你干啥的？你就挣这份钱的。能不能干了这活儿啊？应该也是国家公务员吧？这活儿干的这么粗糙，不行的话，怎么的也是临时工啊，还是怎么的呢？啊，能不能细心点啊？多让人膈应啊，多烦闹挺啊！再说了，这事我。

女儿也不能全怪男方，而且这个娘家人也有点过分了，对不对？当时又不是新郎一个人去领的证，那新娘不也去了吗？那不丑点呢？按理说女的还得细心点呢。哎呀，不像话呀！就这个事儿啊，也是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啊，干这行的朋友们，民政部门的朋友们，瞅一瞅，就是你干活的时候可得仔细，是吧？离婚往左，结婚往右，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你别往一块嘴整啊，是吧？或者说啥呢？你领证的时候都瞅着点儿，万一给整差了，就早发现，就早纠正嘛，哈。凤姐啊，好几天没听你节目了，这干啥呢？想你了。问我干啥？你干啥去了你？办公人员的疏忽实在是影响新人的心情，可不咋的，说的我都有点不得劲儿了。这自行解决也得看情况啊，涉及后期赔付的必须得固定证据啊。这事儿太气人了，凤姐，我也觉得很晦气啊。其实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俩人感情好，这能咋的呢？倒也是，关键是吧，咱不总说嘛，这老百姓讲话，有人家讲究的就多，就有讲究；有的人家就不在乎这些。就像那个0046说的，俺们俩感情好，是不是？你别说办一个离婚证，你办10个离婚证，那玩意你也是假的，是不是？人家那个系统上也没说，再说俺们俩感情就是好，我们也没扯那个的，是不是？俩人就好好过日子。但是吧，话虽这么说，还是挺犯闹挺的，10个有9个半，心里都得犯疙瘩，是吧？这家伙整成离婚散伙饭了，忙就是借口，那多添堵啊！人都说了，星期五下午的单位没几个人，还说忙，怎么忙忙啥呀？忙连连看去忙。一话还说了，说这位工作人员得严惩啊，赵先生应该起诉工作人员，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我觉得这事一告一个准儿的，是不是？那个我看，最近这个新闻大家听不听？那些民告官呢，也开始也有那个法律支撑了，是不是？不像过去说那么遥不可及，觉得好像不能赢似的。现在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国家的制度啊、法律法规，包括相关的一些个这个叫理论建设是越来越健全。啊，包括你看，现在咱们今年啊，整个2013年这反腐力度啊，包括方方面面呢，包括咱们这个对于这个国家公务机关这个工作人员啊，这工作态度啊，包括工作的这个内容啊，包括平时工作的这个方式方法呀，都开始严抓、严管、严查。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是不是？你像说，那个谁，冯巩和牛群里面那个事儿，那个台词儿怎么说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吧？还不如出去卖烤地瓜去呢。这真是这么个事儿。我觉得像这样的工作不认真的，而且哈，这个工作你说难吗？朋友们，一点都不难。你天天就干这个的，你怎么能这么稀里糊涂呢？那是忙的事儿吗？忙就可以错吗？这个说不过去哈。我领结婚证的时候啊，当时有一对离婚的年轻男女，最开始谁也没看出来是来离婚的，和恋爱中的情侣一样，连拍照的时候摄影师都懵了，以为他们是和大家开玩笑呢，结果人俩还是离了啊。凤姐啊，这3天上哪儿狂欢去呀？也领着我和我儿子呗，我跟我儿子老喜欢你了。凤姐呀，这天可得少喝酒啊，酒喝多了伤身呐。瞅你说的，好像我一会儿去喝去似的。戒了，哎呀妈呀，最近可养生了呢，我跟你说。为了我能够永葆青春，永远年轻漂亮，永远保持一个曼妙身姿，真的酒都戒了，亲嘴的，天天晚上蔬菜水果老健康了，整的你们跟我学一学，真的。再说这3天吧，也不出去狂欢，我狂欢了，大家咋整啊？我必须跟大家一起在电波当中狂欢啊！这一天哇哇一顿说，圣诞节啊，就圣诞节的一个延续。它呢，在西方来讲，就是甚至说比这个新年还要重要，就像过年一样，就跟咱们中国农历年似的。外国人就尤其是欧洲啊、欧美国家，人过这个是不是热闹的？是不是这天就啊，去举国欢庆啊那种感觉哈？24号晚上是平安夜，25号是圣诞夜，26号据说是狂欢夜。就这么几天这么安排的，虽然说咱们不过圣诞节吧，可是我觉着就像我在微博里说的，就这种咱们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啊，是到哪个国家哪个地区，但都是说得过去的，大家伙都是有这么共同一个想法。这假离婚证给发出来，这个太低级的错误了，必须严厉处理。如果将来真离婚了，让办证工作人员负责任，对不对？其实我觉着吧，这错误分在哪儿犯？你看人家新结婚的，你给发个离婚证，人挺膈应的。那就要去离婚的，咔给你印出个结婚证，你什么心情？没准就能挽救一个家庭啊！
真是啊，人分怎么想，但是错误呢，我觉着就还是不要犯啊。刚才开车，道旁停了一排车，两台车中间一下窜出个小孩，速度很快，我一脚刹车站住了，小孩在车头前飞奔而过，太吓人了，太刺激了。

0: 就现在啊，我就是说有些小孩儿啊，别说脾气坏了，我昨个前儿大前儿个吧，差不多就这两天，我早上上班的时候啊，碰上这么一档子事儿。小孩早上上班早啊，过一个减速带啊，过一个减速带。其实大家都知道，每天走路都比较熟悉，天天上下班走的路哈。过减速带的时候呢，就很早以前就减速了，因为本身这冬天嘛，路就很滑哈。我这车开的比较慢，然后呢我就减速，减速完之后就看着个减速带上啊，就早上来哈，这个小孩就跟在那儿跟你逞事儿似的哈，就在那减速带上来回，哎，瞅车少啊，早上啊过来，瞅车过来了再退回去。哎，车子走了，他再上来，就在减速带上来回，再退回去。我当时啊，实话实说，要不是因为是在公路上，我很有冲动啊，把车停下来，下车把那孩子好好教育一顿，是不是？我高低我得问问哪学校的，你爸你妈叫啥，哪单位的，你电话多少，是不是？我得问问，这什么情况啊？这典型是爹妈没教好吗？一般小孩谁敢呢？对不对？你爹妈如果告诉给孩子这一些问题的严重性，是不是孩子就能够有所预防、有所预知呢？有的时候啊，我就想说，就像刚刚脾气坏坏说的这样的问题一样，两个车停着，中间出个孩子，一般小孩他是不懂这种道理的，他觉得我出来就行，我管你的事儿呢，我在哪儿出来。可是如果家长不告诉的话，孩子能知道吗？对不对？你如果告诉他说这种非常危险，人万一说刹不住车呢，多可怕呀！咱们还得承担责任，对不对？你这不是害人又害己吗？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尽好自己该尽的责任。凤啊，感谢对我们的平安祝福，同时也祝福大风故事会咱们这节目越办越好，我就爱听咱的故事会儿。好，谢谢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凤给朋友们讲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前两天讲那个一个小伙哈、啊、骑电动摩托把老大爷撞倒了，老大爷说那啥，说凤啊不是说凤去了，说那个。孩子啊，说你那啥吧，你走吧，没事，大有医保，赶紧上班就不赶趟了啊。然后呢，包括就那天那孩子把老大爷抱起来，说老大爷卡倒了，孩子把孩子抱起来了，抱起来之后一直等到救护车，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今天早上说到这个出车祸啊，有一个车祸，完了之后呢，从车里飞出了很多钱，当地村民把钱全捡来了，全放到这个司机身边了。包括咱们今天上午还说了一个事儿，就说这个关于一个小两口哈去存钱去，结果钱呢没拿住，整飞了。这风一吹，撒的可哪都是。结果呢，大家伙一张没差都给捡回来了。这些个事情啊，都是感动着我们的，都是温暖着我们的。在这样一个冬天，那么都说人间自有真情在。下面风再给大伙说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事儿。说23号的晚上啊，早上，家住泸州市龙马潭区的59岁的葛忠友大爷啊，一共挑了18个柚子进城去卖去了，一个柚子3块钱，挺便宜啊，朋友们，咱买柚得多少钱哈？老大爷这纯的自己家种的，完了自己就去卖去了，就寻挣点来回零花钱呗。休息期间，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中年的老爷们儿从这路过，完了就问价，说那个老爷子，这玩意儿多少钱呢？啊。之后呢，仨人就转身就走了，转身走了吧，这当时那葛大爷没有啥特别的感觉哈，没感觉出啥来。5分钟之后啊，其中一个中年妇女就折回来了，就上那葛大爷这儿来说：“大爷啊，那什么，你给我选4个柚子。”这葛大爷说：“行啊，4个柚子3×4=12，12块钱。”哎，这个妇女呢就递上一个100元钞票，葛大爷就找了他88。葛大爷说，又过了5分钟之后啊，另外一个中年妇女说要买俩。当时呢，这女的给他的又是一个100元大钞，他呢就要2223得6呗，找了96。可是呢，对方连柚子都没拿，直接就走了。大概过了10分钟啊，3个人当中的中年男子又出现了，拿了一张100元大钞，就是说那个老爷子，你赶紧给我挑两个质量最好的柚子，你快点，我要俩，啊，又要俩。就这么的，通过3次找零，葛大爷身上的零钱呢是所剩无几，掏他腰包就剩下了一张3块钱的纸币了。捏着手中的3张100元钞票，这葛大爷有点不放心呐，这怎么这个事儿是怎么越寻思这心里他就觉得越不得劲儿呢？啊，他就问呐，这路边的环卫工人，哎，就是说你看看，你帮我瞅瞅这3个100块钱，这咋样啊？钱是不是真钱呢？老爷子这时候反应过味儿来了。哎，经过环卫工人的一番辨别之后，才知道，哎呦我天呐，这不是上当受骗了吗？这3张100呀，全是假的呀！哎呀我天，这老爷子里里外外损失多少钱呢？啊，连柚子带钱损失3-400呀，是吧？那目前呢，这个就大家在听到这个葛大爷遭遇之后，都非常生气。 你说这老爷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都60来岁了？你说你农村不像咱城里60多岁瞅着挺年轻的哈，精神状态很好。那农村60多岁那真老头了，是吧？费这么大劲跑了趟城里，拿点这个柚子，寻挣点钱啊。结果呢，收了3张假的。一看这葛大爷挺可怜，不少市民是慷慨解囊，纷纷掏出10块的、20的、50不等的这个纸币呀、往这葛大爷兜里塞。1个小时一里呀、这葛大爷就收了将近300块钱。拿着手里的钱，葛大爷感动的说不出话来，眼角也不时的流下泪水。你说老爷子快60了，碰着这种事儿，冰火两重天呢。之前的3个骗子、3个人渣呀，啊，就骗一个老爷子拿100块钱，讲话的就没完没了的，可着一个骗。之后这些人，无数的人，热心人、好心人，你10块我5块，他20，他50的，又把大爷这300多块钱给凑上了。这么一个对比，什么心情啊？目前派出所已经备案了，正在全力进行调查。其实啊，这类的骗子流动性非常大。那么由于呢，附近呢，这个所谓探头，就天网呗，天眼哈，正在建设当中，抓捕难度也比较大。那民警说了，说到了年末了，这样的事儿啊，就是这种用假钞行骗的事儿是时有发生。哎，这事儿不光说在南方，在咱们北方也是一样。啊，在这儿呢也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在大家出门进行消费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这纸币的真假。今天大方姑姑的主体部分就要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感谢咱们朋友们陪伴，好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黑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
0: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足球迷兴致勃勃地对女朋友吹嘘说，
2: 哈哈，亲爱的，对足球就要像对情人一样，要有缠的功夫，一双脚要能像牛皮糖一样粘在足球上，那就绝了。
3: 然后呢，就一脚踢开，那才叫绝呢。

0: 在一辆载满旅客的公共汽车后面，一个个子矮小的人在拼命奔跑着，但汽车却仍在下坡路上高速前进。一位顾客的头伸出了窗子，冲着小个子喊道：
1: 停下吧，你追不上他的。
2: 不行，我必须追上他，我是这辆车的司机。

0: 有一个小伙子在路上遇见一个美女，上前问道：“嘿嘿，小姐，您结婚了吗
1: 还没呢。
2: ？”“真的？哎呦，太好了！那我给你介绍一个行吗
1: 行啊，但是啊，他必须是属屎壳郎的。
2: ？”“啊，哎呦，我就属屎壳郎。”
1: 那还愣着干嘛？赶快到咱们家一起上厕所去。

0: 一个司机和一个口吃的同事一起出车，在一个丁字路口，因为要变向，所以要倒一段车，而车后是一堵大墙，要倒得恰到好处才可以。于是司机请同事帮忙，
1: 哎，你来帮我看一下哈，到了告诉我一声。
2: 行。
0: 汽车启动，
3: 请注意倒车。
2: 倒。
0: 司机就这样一直往后倒。
2: 到了。

0: 财大研究生小白，对财会核算办法、会计两则研究很深，但对个人大事却有点呆。同事小巩背后议论：
1: 小白对爱情白痴。
0: 过来的高手指点，小白很快成为精英，并将爱情成本进行核算。咱们看看他是怎么核算的。
2: 缘分等于会计制度，寂寞等于累计扣除，暗恋等于收不回的呆账，眼泪等于业主权益，爱就等于存货，找对象等于材料采购，结婚呢就等于股本重组。

0: 在一个乡下酒吧里，有两个牧师在一起喝酒。不久，因为喝多了，都十分的兴奋。其中一个牧师建议骑车去兜风，骑车的牧师就来了个放开双手骑车的特技。好家伙，正好被巡警撞见了，被拦下来了。
1: 酒后驾车，特技行驶，再加上两个人都没戴安全帽，罚死你们。
2: 警察大人，刚刚我没有特技行驶，而是上帝在操纵着机车呢。
0: 警察一听，又拿出了罚单，边写边说，
1: 再加上一个人，三个，上帝也没戴安全帽，签名吗？

0: 有一个男青年羞答答的问女友：“宝贝儿，昨晚我梦见向你求婚了，不知道他表明什么。”“
1: 这表明你睡觉的时候比你醒着的时候还要聪明。”

0: 傍晚，在公园里，小伙子在和姑娘谈情说爱。
1: 啊，亲爱的，你是我的太阳，我的月亮，我的星辰，我的灿烂的星辰。
2: 你这是向我倾诉爱情呢，还是在上天文课呀？

0: 一位旅客乘一辆出租车出游，半路上他轻拍司机的肩膀，想要问点事儿。
1: 啊，喂。
2: 啊，对不起啊，没想到会吓着你。你看，
3: 没关系，小小的误会。我今天刚开出租车
2: 啊，
3: 我一向是开灵车的。

0: 威尔向罗拉求爱。
1: 宝贝儿，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
2: 哦，我要是答应了你，我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了。

0: 飞行中的客机突然严重倾斜，而后在空中翻了个跟头，才恢复正常。座舱中的乘客惊慌失措，大声喧哗。这时，机长从驾驶舱走出来。
1: 请女士们、先生们，大可不。

不必惊慌，飞行一切正常。刚才的情况只不过是因为患感冒的驾驶员打了一个喷嚏造成的。

0: 一位古板的老太太在看电影时，前面坐的一对男女太亲热了。她拍拍青年的肩头说：“
1: 哎，小伙子，这是公共场所，你们难道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
0: 青年转过身对他说：“
2: 啊，老太太，你能劝他跟我去就好了。”

0: 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一辆接着一辆，唯有一辆载重卡车后面有长长的一段空白。巡警非常奇怪呀，急忙驾警车上前查看，只见卡车后面挂着一块显眼的大木牌，上面写着：“
1: 本车已与其他车辆相撞20次，成绩为17胜2平，仅一次稍有损失，请来者多加小心。”

0: 一对深爱着的男女在一起对话。
1: 亲爱的，你有多爱我？
2: 一毛钱之多。
1: 只有这么一点呢。
2: 一毛钱不就是10分吗？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0: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0: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嗯，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3: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4: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4: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14: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3: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1: 那微风中的歌音，
20: 《风从东方来》。
9: 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一程，我们到美丽的彩云南。

云南以其美丽、丰饶、神奇而著称于世，一向被外界称为秘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目光。美丽富饶的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的一块宝地，它土地辽阔，山川壮丽，资源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因为早在170万年前，元谋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口岸，而彩云之南就是云南省的美称。可以说，在我国30多个省级行政区的名称当中，没有哪一个比得上云南这个名字那么富有曼妙诗意，逗人遐思无边了。且不说优美的自然风光、众多的名胜古迹、丰富多彩的物产、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和底蕴深厚的地方历史文化，云南、云之南、彩云之南，仅仅这些就令人神往，令人沉醉其间，流连忘返。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要和你深入美丽彩云南的这一块神秘的多彩的秘境，这是女儿国。我们来分享女儿国情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远方的客人啊，请你到这里来，美丽彩云南，世外桃源，女儿国。是的，在四川省盐源县和云南的宁浪县交界处，遥远的川西南滇西北的崇山峻岭当中，真的有这么一个世外桃源，神秘的女儿国泸沽湖。很多的朋友也听说过，或许很多人也都去过。美丽的泸沽湖被巍峨的群山环抱着，在这依山傍水的仙境当中，居住着热情开朗、体质高大的摩梭人。摩梭人崇拜女神、女始祖、女祖先，在家庭当中以母为尊。大多数的摩梭人的家庭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大家庭，而这些家庭成员是一个或几个女性祖先的后裔，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在母系家庭当中，男不娶，女不嫁，夜间女方在家中接待来自另一个家庭的男阿萧。什么叫阿萧呢？就是有情爱关系的男女朋友。而这个家庭的男性成员则到另外一个家庭当中去约会自己的女阿萧。如果生了孩子，就属于女方，由女方的兄弟姐妹一起抚养。血缘呢，是按照母系算的，财产也是按母系来继承。家庭当中有一个最能干、公正而且威望最高的女性来主持家务，所以当真是一个女儿国。在这里，亲密的伴侣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男女双方仍然归属于自己的家庭。男方晚上到女方家走访住宿，白天则回到自己家，和自己的母亲、兄弟姐妹一起劳动和生活。所以双方的阿萧不是固定不变的，当爱不在的时候，双方便不再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当几年之前我有兴趣来到那片神奇的秘境女儿国的时候，在泸沽湖畔，除了被如诗如画的仙境所沉醉，更为这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凄切叹息。男不娶，女不嫁，在神秘的彩云之南女儿国，妇女不是能当半边天，而是撑起了整个家。

0: 每天午后和你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
2: 泸沽湖畔的女儿国风情万千，一个是因为湖畔世代居住的摩梭人，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原始母系社会的大家庭制和男不娶女不嫁的阿夏婚的习俗。第二呢，就是摩梭人崇母尊女的文化传承，似乎影响了泸沽湖的山水秀美和飘渺，成为了这里的特点。走入这条线路，就宛似走入了纯美的女神的领地。

0: 山。
1: 当你舟车劳顿，翻山越岭，来到湖畔泸沽湖。泸沽湖水面积50平方公里，水面海拔是2688米，湖中碧波荡漾，四季清澈，海藻漂浮其上。岛中间有个小岛，玲珑可爱，湖水湛蓝，各种野鸭嬉戏水面。美丽的摩梭姑娘，红衣白裙，划着摩梭人特有的猪槽船，在蓝天碧海中唱着歌，打捞海藻，那是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

0: 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0: 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五常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航空自治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
1: 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 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啦，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的《稻香》。

刀枪呢是一首充满着爱与温暖的歌曲，周杰伦用他的歌声传递了对世界的关爱和对生活的热爱。虽然生活当中总会有困难和挑战，但我们依然可以选择保持乐观的心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生活。那我们接着再来听一首由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

青花瓷是一首充满着诗意与情感的歌曲，歌词当中以青花瓷为主题，通过描绘青花瓷的美丽和历史悠久，表达了对爱情的期待和追求。歌曲当中的青花瓷被赋予了人的情感和灵魂，如同歌中所唱，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极细犹如绣花针落地。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让大家不仅感受到了歌曲当中所描绘的青花瓷的美丽，更加深了对青花瓷的理解和认识。那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周杰伦演唱的《晴天》。

晴天呢，是一首偏校园怀旧风的歌曲，会想到你的校园，你暗恋的对象，青涩的天真和单纯的永恒。晴天是一份美好的回忆，美好的感动，美好的故事，也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给予很多人共鸣和感同身受的情感。每天都有好音乐，每天都有好心情。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周杰伦演唱的《风》。

这首《风》啊，是一首充满着深情与哀愁的情歌，由周杰伦演唱，受宋建章来填词。歌曲呢，以自然界的枫叶、北风、雪花等元素为背景，营造出了一种凄美而又忧郁的氛围，也反映了歌手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怀念与无法释怀的情感。歌曲当中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这一句反复的出现，也象征着歌手心中那一份延绵不绝的思念之情。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周杰伦演唱的《红尘客栈》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正在驾车的司机师傅们，要这个雨天呢开车要小心驾驶，保持安全距离。

0: 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8: 我是开面粉厂的，
6: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0: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1: 地处河北省南部的邢台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早在公元前17世纪，西方的姜姓锦族便顺河水东移，来到这里生活，并以氏族名字命名此地为邢。到了商朝时，族已曾经迁都到邢。公元前11世纪，周朝刚刚建立，武王患病，成王年幼，周公辅政。他为了稳定局势，加强统治，大封宗亲和功臣，作为王室平藩。周公第四个儿子姬居被册封在邢地为邢侯，统领邢国，开拓疆土，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但邢国只是一个小国，常常遭到戎狄入侵。周惠王18年，戎狄大举进攻邢国，邢军抵挡不住，邢侯急忙向齐国求救。当时齐国兵强马壮，齐侯管仲闻讯，便立即向齐桓公陈明利害，主张助邢复国。于是雄才大略的齐桓公首先出兵救邢，并动员宋曹两国参战。在齐、宋、曹三国联军的猛烈攻击下，戎狄军队丢盔弃甲，仓皇北逃。后来联军用战车百乘，装载从敌人手中夺回的人畜和财物，帮助邢侯把都邑迁到夷夷山下，并组织士兵数千筑起夷夷城和邢侯邢台。邢侯登台设宴为联军庆功，此后邢台遂流传为地名。邢台除了有正式称谓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俗称，叫卧牛城。关于卧牛城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邢台地方山清水秀，水草丰美而无人居住，一对年轻夫妇流落至此定居下来。他们辛勤劳作而苦于没有耕畜，后来感动天地，降黄牛来帮助他们耕种，从此生产日盛，人丁繁衍，逐渐形成城镇。城镇形成后，山洪爆发，洪水多次滴城，黄牛便卧在城头，水涨城高，于是百姓得以免遭水灾。为了纪念黄牛的功绩，遂以卧牛命名其城。邢台城墙周9里，宽2丈， 尚可卧牛，这也是邢台被称为卧牛城的另一种说法。邢台市内许多地名至今仍与卧牛有关系，如东西牛角、南北长长街、牛蹄坑、杜巷、牛尾河、拴牛撅、牛眼井等。
1: 宜桥村是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坯镇的一个村庄，在这里历史遗迹星罗棋布，让踏上这片土地的人们都为此感到震惊，并在震惊之余发出由衷的赞叹。在这里，张良移桥进旅、曹操白楼门吊杀吕布的故事广为流传。在宜桥村有一座名载史册的桥宜桥，宜桥是一座普通的桥，但它又是一座非凡的桥。这座桥上有黄石公朗健的笑声，有三次相约对张良隐忍的考验，它佐证了一座古城辉煌的历史，记录了流传至今的动人故事，也开启了一个朝代的命运。发生在这座桥上的宜桥进旅的故事，是这座桥名流千古，引得无数文人墨客前来寻访。子房为虎啸，破产不为家，我来宜桥上，怀古亲英风。这是唐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专访宜桥后写下的《经下邳宜桥怀张子房》中的诗句。宜上相逢南北人，三邀不倦识天真。这是苏辙赋诗《下邳黄石公庙》中提到宜桥的两句诗。这样的诗句还有许多，不胜枚举。今天古坯境内的宜桥已不是当年的宜桥了，这座桥是在原桥东南200米处重建的，站在桥上依然能感受到黄石公、张良曾存在过的气息，一位是智慧的老者，一位是气盛的青年。那么让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位老者。这位老者载入史册后被称为黄石公，其实他的真名叫魏哲，是秦时庄襄公的重臣。庄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嬴政继位，就是那个自称秦始皇的人。秦始皇推行暴政，是个惨无人道的暴君，对老臣的谏言置若罔闻，心寒的魏哲便辞官归隐。他由咸阳一路向东来到东方名城下邳，见此处山清水秀，便隐居在黄山北麓的黄华洞内。魏哲每天钻研兵法，写下素书、三略和许多心得。他自知自己年事已高，不可能推翻秦的暴政，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便一直在暗暗寻找一个志向远大、聪慧机敏的年轻人，好将自己的兵法和智谋一一传授。魏哲就是后来的宜上老人黄石公。张良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张良是韩国的贵族，貌如妇人好女，他的祖父父亲曾为韩国的五代国王担任相国，但弱小的韩国抵挡不了秦国的吞并，最终灭亡了。张良带着灭国毁家的仇恨必死不葬，做出了一次令人震惊的壮举。他以全部家产求得大力士，以120斤的大铁锤于博浪沙袭击出巡的秦始皇，谁知铁锤误中秦始皇的副车，秦始皇虽毫发未损，亦勃然大怒，统领全国追捕张良。张良逃到了下邳，更名换姓，隐匿起来。这是发生于公元前218年的事情。现在让我们透过时光的烟云，看一看公元前216年农历四月发生在宜桥上的一幕。这是张良隐匿下邳2年后的一天，他心事重重地走在下邳城东的宜桥上，环顾四周，巨山耸翠，碧树苍苍，绿色的生机让他郁郁的心情明亮了许多。不经意间，迎面走来一个身穿粗布衣装的老者。老者走到张良的跟前，竟把一只鞋子甩到桥下去了，然后对张良说：“年轻人，
0: 下去帮我把鞋子拾上来。张良一愣，随后又满腔气愤，这个人太无礼了，想上前揍他，但看他是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忍下了。张良把鞋子捡上来后，老者又把脚一伸，说道：给我把鞋子穿上。张良心想，鞋子从桥下拾都拾上来了，还在意再帮他穿上吗？张良索性跪下去帮老者穿上了鞋子。这位老者看到张良的举动非常高兴，大笑着离开了。张良并不知道这位老人是谁，为何这样做，他疑惑地看着老人离去。这就是著名的历史故事《移桥进旅》的前半部分。天下有大勇者，率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一上老人认为张良才学有余，但忧其度量不足，所以才出进旅之计。一上老人为哲舒心的朗声大笑了，是因为通过进旅，他认为张良孺子可教也。他要找的能改变时局的人物已来到了他的身边，他的心愿可以了了。他要让笑声吐纳郁结心头多年的沉郁之气。被进一步挫去张良的少年鲁莽和刚锐之气，使之人小奋而就大谋。老人在走出一里多路后，又返回移桥上，有了以后与张良在移桥上的三次相约。老人返回移桥与张良相约，第五天天亮的时候在桥上见面。第五天天刚亮，张良来到了桥上，没想到老人早就在那里等候了。老人很生气地斥责他：你与老人约定见面，来晚了，这合适吗？五天后再来见我。五天后鸡一叫，张良就来到移桥，老人却又比他早到了。迟到了还来干什么？过五天再来。这一次张良半夜就来到了移桥上，过了一会儿老人才来。这一次老人高兴了，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交给了张良，这就是继进旅之后发生在移桥上的黄石兽书。得此书后，张良研读十年，后辅佐刘邦灭秦败楚，成就了汉朝大业。如魏哲所愿，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功勋盖世的帝王之师，后被封为留侯。黄石老人和张良都先后来到下邳隐逸，说明下邳及移桥附近山水秀美，是个蕴含灵气、藏龙卧虎的好地方。睢宁人对张良是怀着崇高敬意的，移桥的几次复建至少说明了这一点。移桥屡毁屡建，最近一次修建是在1981年。1997年6月，古邳镇政府又毗邻移桥旧址修建了移园，内有张良殿和石刻画廊，接受今人参观。2012年，张良殿景区成功创建国家2A级景区。目前按照3A级景区标准，古邳镇将对张良殿景区进行升级改造，将建设黄石宫寿书亭、仿古移桥、休闲广场和景区配套设施。如若漫步睢宁县城的留侯广场，你还会看到一面颇有气势的采石文化墙，正中是青年张良英气勃发的坐像。他似乎在静静回想下邳旧事，又似乎带着微笑在回味移桥的无限风光。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鹤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是一座以煤炭生产为主的新兴的工业城市。它坐落在小兴安岭与三江平原的缓冲地带，东至松花江与同江市易水相连，西临伊春市，南与佳木斯市汤原县接壤，北部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同俄罗斯隔江相望。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三江平原北部的一个重要经济区域，素有金三角之称。它的原名叫鹤立岗，此名出自满语，意思是围路栅栏，系满族先民养鹿之地，后简化为现在的名字鹤岗。但是在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很早以前，小兴安岭南麓丘陵起伏，连绵千里，绿草茵茵，河流纵横，溪水潺潺，鱼儿漫游。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风和日丽，四季如春。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百鸟云集，有画眉、百灵、鸳鸯、云雀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只仙鹤，它们出则成双，入则成对，时而在水边觅食，时而在草地跳舞，悠然自得，其乐融融。有一年盛夏，突然从西伯利亚吹来一股冷风，风力之大，气温之低，都是空前的。绿草冻死了，树叶刮落了，河水成冰了。这股寒潮给这里的百鸟乐园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喧闹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这对形影不离的仙鹤中的鹤丈夫也被冻死在草丛中，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只雌鹤。从此它不饮不食，不飞不舞，始终立在雄鹤的身边，不断呜啼，悲痛至极。后来雌鹤站立之处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山岗，人们便称该岗为鹤立岗，岗下河为鹤立河，鹤岗市的名称由此而来。鹤岗市区域辽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其中尤以煤炭、石墨最为突出。鹤岗市依山傍水，山水秀丽，生态良好，野生动植物繁多，旅游资源丰富。广大山区、林区有马鹿、狍子、熊、野鸡等多种野生动物，以及中草药、野生食用山产品。黑龙江沿岸的原始森林风光独特，景色宜人，是盛夏避暑和休闲旅游的佳处。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1: 山东微山湖湿地红河景区位于滕州市西部滨湖镇境内，景区东依沂蒙余脉，西濒微山湖畔，南连苏北富庶之地，北临孔孟圣贤之乡，是我国北方地区面积最大、自然生态最原始、景观最美的湖区湿地之一。烟波浩渺的微山湖翻墙林立，清代大学士刘墉来滕游历时，写下了南望微湖怀夜月，北瞻龙岭仰晴云的诗句，历来为文人雅士传颂。微湖夜月也作为古滕八景之一，装点在鲁南大地的锦绣江山上。微山湖是电影《铁道游击队》故事的发生地，影片讲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支活跃在鲁南微山湖边的抗日武装的故事。片中展示了微山湖的迷人风光，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更是脍炙人口，传遍了大江南北，也使微山湖声名远播。如今的微山湖已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主要通道，也是滕州的鱼米之乡和著名的京杭运河沿线水上旅游风景区。滕州微山湖红河湿地千百年来就盛产荷花，荷花观赏区达10万余亩， 景区内自然山水与运河文化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先后建成湿地漂流风景园、精品荷花园、湿地水生植物园、湿地博物馆等50余处景点，形成了水陆精品荷花游、湖上自然生态岛屿游、湿地森林氧吧游三大板块，集中展示了微湖、湿地、红河、临海四大亮点。景区先后被评为国家4A 级景区、国家湿地公园，2010年被上海大世纪吉尼斯评为面积最大的野生红河基地。微山湖四时风光不同，景色各有特色，一年四季如诗如画。阳春三月，清风疏柳，湖水寒绿；七月流火，红河斗艳，尾浪翻波。金秋十月，天高云淡，凉风送爽，芦荡飞雪。冬日来临，朔风呼啸，绿减红衰，湖上一片萧索。红河芦荡映清波，微山湖畔好风光。微山湖盛产莲花，其中尤以红河著名，红河更因其灿若霞光的喜庆色彩而备受人们的喜爱。在微山湖湿地红河景区内，河沟岗岔众多，到处芦苇丛生，遮天蔽日，青翠一片，素有百里芦荡之称。春天连绵数里的芦苇，清风摇翠，碧波连天。秋天苇梢上抽出白色的芦花，它乘风而起，漫天匝地，整个微山湖都笼罩在白花花的世界里，形成了芦荡飞雪的迷人景观。微山湖不但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而且还流传着乾隆下江南等许多动人的传说，古往今来吸引了多少文人雅士沉醉其间，领略镜花水月的美景，体味泛舟五湖的旷达。微山湖湿地物产丰富，自古就有日出斗金之说，是北方有名的鱼米之乡，各类湖产、水产和物产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里盛产的莲子、莲心、鸡头米健身补气，中华鳖、毛蟹、大龙虾、四鼻孔鲤鱼等水产独具特色，全羊宴、全鱼宴一定可以让你大快朵颐。在古运河文化的浸润下，这里民风淳厚豪放，作为柳琴戏的发源地，鲁南藤州拉魂腔更是唱遍这里的湖上人家。在和谐富裕的盛世里，人们继续演绎着古藤春秋的大戏，描绘着渔乡风情的画卷。如今藤州市依托微山湖的资源优势，把湿地保护区建设成了国家级湿地公园和4A 级旅游风景区，并连续多届举办了微山湖湿地红河节、微山湖风光国际摄影大赛等活动，打造出微山湖风景区的旅游品牌。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一首歌唱红一个地方，如今静悄悄的微山湖，半个多世纪以前曾经是中国军民抵抗日寇的战场。神奇的铁道游击队扒飞车、搞机枪、撞火车、炸桥梁，在微山湖畔上演了一幕幕中国军民抗战的话剧。横越江淮700里，微山湖色倍征途，鲁南风景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当年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如今的微山湖上鱼帆点点，游人如织，游客们吟诵着陈毅元帅过微山湖的明天，心中也陡然增添了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壮志豪情。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

0: 之后的欣喜若狂，
1: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5: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程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彩礼的事儿啊。就是吧，在生活当中啊，这在网络上，我个人的感受，有很多这个感情到最后这关没过去，哪关呢？就彩礼这关。太难了，就两个人可能是相恋多少年了，有3年5年了，有10年8年，最后彩礼没谈明白，干崩了。啊，有人说了，在感情里头啊，挺能伤害人心灵的那种，压根不是说双方有啊多么激烈的争吵，而是呢有一些不太合理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彩礼。有好多情侣就是因为一句说你爱我吗，爱我你拿什么能证明呢，就这点彩礼你都拿不出来，你还说你爱我。那能拿出来行啊，拿不出来那你这不是逼他吗？是吧，你导致别说这个感情，你这是20年的感情，到后来他也得支离破碎啊。来吧，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吧。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贵州，说贵州啊有一名女子寻觅到了和自己交往了很长很长的男朋友之后呢，当下立刻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直接抛出了属于自己确立的一个要求，也我喜欢就打直球的，就简单直接点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大家伙的时间也都很宝贵，就处对象的话，你像你符不符合要求，你想找什么样的你就直接说，咱要是不达标的话，咱自己咱就走了。对吧，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打直球的。那这个女生提了一个什么要求呢，这个要求就是必须得给她彩礼多少钱呢，10万块钱，而且呢一分钱不能少，就是说我要10万必须给10万，你不许还价。她呢还振振有词的拿出了那号称的爱情真理，人家讲的是情形啊，说

说什么呢？倘若一个男人乐意给你钱财，那他不一定爱你；然而，要是一个男人吝啬给你花钱，那他肯定不爱你。这谁说的呀？这真事儿的，听友们，这这个网络毒鸡汤，咱少听点，少看点，这玩意儿太害人了。这个女生应该就是被这种毒鸡汤给洗脑了，你只要她拿把感情和金钱一挂钩，肯定这个感情应该是保不住了。这小姑娘说什么呢？必须给我10万彩礼，你才能够证明你是爱我的，要不然不行啊。她这个男朋友吧，就望着女朋友那种流露着坚定的神情，仿佛坚定的像要入党一样。啊，她男朋友没有直接的拒绝，只是用很平和的语气啊，很平和的状态给出回应了，说这笔钱呢，自己原本能不能给呢？是能给的，啊，不是说不给。接着又说呢，要不这么去考虑这个事情呢？说说什么呢？这笔钱可以给你，但是得等到咱们临近结婚的时候，我再把这个钱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这么对于他来说呢，这个钱呢，他也是一份心意了，并且呢，更能是用来对于婚姻来说做的一个承诺，就稍微晚一点给啊，就现在拿不出来，之后能给。啊，这是他的男朋友也挺聪明的，你看人马上将军死棋了，你不给10万彩礼，肯定就是下一句话就是分手，是不是？他为了缓一步棋说。不是不给我等一等的，过两天再给。啊，同时呢也多了一份慎重。然而他做出的退让并没有换取女朋友的谅解。一般吧，女生一听，你看人家态度也在这儿了，你要10万，人家也没讲理，没给你讲价，说可以给，以后就当彩礼就给你，人家也同意了。现在不是还没到谈婚论嫁那一天吗？你现在是。处对象的期间，你干不正你要彩礼，我凭啥给啊？是吧？你要说双方人马，不是双方，也不是干仗，你这是双方父母拉到一块儿了，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把日子都定下来，结婚呢领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该给彩礼给彩礼没毛病。你就处对象，你上来要10万块礼，这彩礼你疯了，我疯了。这个女朋友的做法吧，我感觉我挺不能理解的。当场小姑娘一听，什么之后给，那不行，那头摇的像拨浪鼓似的，就不干，必须要说不行，你那个10万块钱彩礼晚一天都不行，今天晚上你就得打到我爸妈账户，我爸妈账户不是给你，你知道号吗？你赶紧打。小姑娘说了啊，我出门之前呢，老爸老妈交代了，就要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积极性，你上不上心。如果说你转账晚了，我跟你说这个彩礼你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不爱我。哎呦我，他爸他妈真能干出这事吗？这父母，这是父母该干的事，还是说这个女朋友给这编巴，这是故意给他施加压力呢？他的小男朋友呢，就压抑着性子啊，一番纠结之后，又一次做出了妥协。想了想，没招，说行啊，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去给你拿去。并且呢，是我一定会在今天晚上把这个钱呢给你父母。她这个男朋友答应之后呢，紧接着呢就问了她一个问题啊。这男朋友呢向她这个女生投出了一个会让她起始之时根本就没有能够预料到的一种状况，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啊？她男朋友就说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当下特别想了解一下，你的父母他们真的是爱着你吗？是你父母让你这么做的吗？他一看问完这个问题，他女朋友当场就蒙圈，就愣在那儿了，
接着就说了，说依照你先前那种表明爱的手段就是给钱的这个逻辑的话，那你父母，我问一下，彩礼10万块钱我给你了，你父母给你筹备了多少嫁妆呢？对吧？你从见面跟我见面，你就一直在强调说爱呢要用钱来证明，那请问你父母给没给你准备嫁妆？他们的爱又有多少诚意呢？拿出来我看看呗。听完这个话呢，他这个女朋友呢下意识的就反驳了，语气当中呢带有几分相当的自然，说什么呢，那我那父母把我拉扯大那可太不容易了，没为我准备嫁妆，凭什么让他们准备呢？是不是就咱们就结婚的时候有几床被子有个脸盆啥的就行了呗，要啥嫁妆就要嫁妆。他这男朋友啊情绪相当稳定，听完之后没生气，只是轻轻的反问道，那可否如此表述，要是说你的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你的话，就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他是不是得给你点钱，是不是得给你筹备一下嫁妆呢？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给你准备嫁妆，那他们对你来说爱在哪儿呢？你不说爱得用金钱衡量吗？一分不掏爱在哪？对吧，咱讲道理，你按你的逻辑来说，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说爱一定要用金钱来体现，好 OK 了，我把我10万块钱拍这儿证明我爱你了，就按你的逻辑来，你父母的爱在哪？就这么说完以后，这个女生哎好像听明白了，当时感觉有一盆凉水浇起来，心也是有点挖凉。当时呢她这稍稍微微有一些动摇啊，脸庞上的坚定神情也是减退了不少，原因是什么呢？长久以来这小姑娘呢她已经深受那种爱与金钱相搭连的毒鸡汤深切影响，你看我就断定了，我这掐指一算指定是毒鸡汤影响的。在他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就认定了花钱数量的多与少直截了当就决定了爱情的深浅程度了。但是他这种抱这种心态去谈恋爱的话，我感觉他遇不到真爱，真是遇不到真爱。你今天他能说出这话来，他明天可能是他可能更爱物质，他只会对这些物质越来越迷恋，对不对？那你这最后你是找个物质结婚了，你不是找人结婚呢？他男朋友也挺厉害的，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明白，导致他呢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反驳，要是自己的逻辑顺利展现就是他说的这个说法能够立得住脚的话，那么确实在他父母身上没看到钱，没准备这个嫁妆，也确实是没体现出来爱。男朋友一看，哎呀，这说的他能够听懂，说到心坎里去了，接着就说了，说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你听听对不对啊？你看你父母为什么就着急要这10万块钱彩礼，他们要干啥？你家是缺钱的是咋的？你家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谁出啥事儿了吗？你跟我说，我这钱我都可以考虑考虑。你说突然之间你父母就如此着急就要这10万块钱彩礼，事实上他是为了你好吗？你想想有没有可能，你还有个弟弟对不对，他是为了你弟弟考虑，把这个钱给你弟弟以后结婚用，跟你其实没啥太大关系呢。这个男生呢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紧接着又说，你看啊，再接着来跟你分析，说一旦你弟弟相亲成功之后，那么你弟弟他也会进入这个订婚的这个时期，之后肯定就是就结婚了，而女方那面肯定也是跟我一样，他也得说给点彩礼，那你父母之所以说催促我今天晚上就得把这个钱打过去，其实就是想拿着你的彩礼钱去给你弟弟娶媳妇儿，你懂了吗？哎呦，我就他这个男朋友我感觉思维相当的缜密了，逻辑非常清晰，他要是不干侦探去破案的话，他都白瞎了。你以前你那个名侦探柯南动画片没少看呢。
是吧？她这个男朋友有一个智慧，他不像我，我的性格不行。你要是。

是我要碰到这种女生了，上来跟我要10万块钱彩礼，我应该不会跟她讲道理，我直接就跟她就886了，对吧？我没有那个耐心反而那么多的时间，我来跟你讲这个道理。我看你这人不对，包括我看你这父母这个状态也不对，我就撤了。这个男朋友吧，心思也挺缜密的，挺有耐心，反而就开始给他分析这个事儿了。确实也没毛病，你看你不说要10万块钱彩礼吗？人第一没说不给你，人说可以给你转，就今晚给你转都行。咱就分析分析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你父母如此着急要这个钱？他这个女朋友听完之后呢，就是懵上加懵。这小姑娘出门之前可能让父母也是一顿洗脑，说肯定的，我一猜想她爸她妈就给她下任务下令了，说今天晚上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什么招数，一定把这10万块钱给我们带回来。啊，估计出门她都保证了，放心，这钱我肯定给你们拿回来，拿不回来我俩就分手。但没想到这一招让她男朋友成功给化解了。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成功化解，你不吃你这一套。他这女朋友呢，现在是真是有点懵了，之前喝了一斤白酒似的，脑袋已经成浆糊了，晃了晃脑瓜的，有点不愿意相信。他说：“可能吗？你别搁这瞎说，你懂啥？你分析，你懂我们家庭关系吗？”不可能啊，我爸爸是最疼我的，他们说了这笔钱是留给我的，就存起来给我以后用，怕我以后遇到麻烦的时候用来用急的，怎么可能会欺骗我呢？尽管他这么说，但是我相信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是明白怎么回事了，对不对？人都给你摆出来了，你还不交个警吗？他男朋友呢搁旁边非常诚恳地说，你看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他们是在欺骗你的，你自己难道不会存钱吗？是不是？难道他们能够比你更会为你打算吗？所谓给你存的应急钱，那就是找来的托词，说是给你存起来了，你看吧，你老弟一结婚的钱直接就拿出去刷了。并且你得想清楚，你说这笔钱给你留着以后应急的过河钱，为什么不是打在你的账户里头，干啥就给你父母呢？那你倒那一手你图啥呀？是吧？那就那要这个彩礼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以后应急，那我直接转账，我直接给你不完事儿了吗？给你父母干啥？是不是？你根本你就没过过这个手，这个钱你就是你看都没看着。你等他们把钱给你弟弟花完了你再去要，他们就会用各种理由来说了，你看那是你弟弟结婚你能不管吗？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这个钱你就当就接你弟弟能咋的，你看你怎么要。是吧？你说你要彩礼我不是不给呀、啊、我是给，给完以后这个钱关键是落不到你手里面，老妹儿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经历这一番言语之后呢，他女朋友彻底让他给说服了，他看向男朋友眼神之中呢满是迷茫和委屈，随后呢就拿出他手机给他父母打电话，还拉着这个男朋友哎，让他教导自己如何和父母来作对。这一点立场也没有啊，这立马就反叛了。他爸妈还搁家坐着嗑着瓜子喝着茶水，等他把这10万块钱能给拿回去呢。电话很快就打通了，这女生呢深深吸了一口气，按着男朋友教她的那个操作呀，对着电话另一端的父母就说你们如果真的是为我着想的话，应该给我准备一些嫁妆之类的东西，你看别人家嫁女儿父母都会多多少少，对不对？咱多有那条件就多拿点，没那条件少拿点，那也是给儿女的一个心意。你说你不给准备，啥也没有，这是咋回事？
结束通话之后啊，这个女生仍旧感觉心中的这个愤懑之情没有消除，并且呢，心里面还是存在着不安，认为仅仅凭借电话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呢讲清楚。于是呢，下定决心直接回到家里面去找这个老爸老妈，把事情呢给他说明白呀。

挺有意思，他这个男朋友有两下子。哎，你要是按照他男朋友这个逻辑一分析啊，这里面指定是有情况。你正常处对象的话，他都是按流程来的，你处个一年半载是不是？哎，双方都觉得都不错了，你都是按流程来，一步一步的，哪有说上来就要彩礼的，是不是？他这父母我感觉多少他是有点私心，这个钱有真有可能就是给他老弟用的。所以呢，也希望吧，一些就恋爱当中，或者是要步入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就你心里面得有个数，你要是认可这个人的话，你就得跟他站在一起了，因为以后那是你们小两口的生活，你再跟着父母一块儿，你去攻击他，针对他，那么你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没个好，到后来指定是分手。是吧，你和他恋爱，你想和他就是有一个美好的以后，有个未来，你肯定你得做他的另一半，你是他的帮手，你是他的盾牌，你俩是一伙的，你能跟别人一块儿，是不是你攻击他吗？

是吧？你像有的时候吧，就临门一脚，尤其涉及到彩礼这个事儿，父母这面也是跟着一块掺和，你七大姑八大姨也给出谋划策的，最后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必是凉菜凉凉。你真正的，你看人家就是认定对方的，没有那么多事儿。我家里那边的人我搞定，你家里人你搞定，咱不听他们的，咱就过咱俩的，是不是？就稳稳当当的，就挺好的。你这管一下，那听一嘴的，这婚没个结。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这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之后，请污民不要饮用自来
27: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啊，我就比较喜欢说这相亲的事儿。来说这样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是有感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呢？多少骗局的开头都是从一句我爱你开始的。可如果告诉你，有人说的我爱你的同时，他心里想的是，我在爱你的同时，怎么能把你兜里的钱给搞过来呢？而且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你敢想吗？话说呀，家住在江西宜春的刘先生啊，今年33岁了，父母呢天天催婚，说他呢是一个单身汉，没有老婆，老了以后谁管他呢？亲戚朋友也都劝他，是呀，你说你这老大不小的大小伙子了，你这能不娶媳妇？咱这村里面就像你这么大人都当爹了，你瞅你一天没个正事儿呢。有的时候吧，身为同龄人，就同样遭遇这样境遇的人的话，能够感同身受，就确实是挺难的。父母催也就算了，就街坊邻居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给他施加压力，他能不愁吗？你这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谁不想说结婚生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关键是他没有，你上哪边去啊？对吧，你这玩意儿它也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那女生那么多的，关键合适的能有几人，能愿意跟你踏实过日子的又有谁呢？但是这刘大哥呀，心里面他也着急，可是本地的姑娘啊他也联系过，不是说不主动，也上赶着了，给人家买了个水啊，没事去这个主动说两句话，但是没什么效果。为啥呢？本地姑娘呢眼光比较高，没看上他。有几个还不错的，勉强就是也谈过几个，到最后来都黄了，可能是家里面有反对的，在可能小姑娘遇到更好的就把他踢了。这爸妈一看这不行啊，这都33，我来年就34了，这男的要过了这个35以后再找的话，那30岁找对象和35岁那真是两码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要说这男生呢，要是事业有成的话，是不是你这都行？一般家庭男生而言，你拖得越久越往后，对自己是越不利。本身经济条件一般，就是普通人，你在年龄岁数再大了，你这难上加难，雪上加霜。怎么办呢？现在困难问题已经出现了，他爸妈一看这本村这姑娘也不行啊，哎呀都看不上啊，这都挑，眼光真挺高的，干脆咱也别搁本地找了，本地那几个也不太行。完了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不行找个外地的女生呢，我听说就是贵州那边好像有什么公司，那个公司就是保媒拉纤，专门这个干这个的，就给介绍对象的，咱不行帮忙花点钱也行，让那个媒婆是谁的给介绍个对象，这不靠谱吗？这刘大哥一看，你说这父母怎么办呢？父母着急，你说这事儿都提出来，你要不办的话你天天挨骂，你只能说答应呗，那这父母之命难违，你就得去做呀。刘大哥也是咬牙呀，硬着头皮就踏上了去贵州的火车呀。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哐叽哐叽哐叽哐叽的来到了这个贵州。那火车是挺快呀哈，到了贵州之后啊，就找到这家婚介公司了。那个接待啊，就服务人员相当热情了，说：“哎呀，你来这儿吧，我跟你说。”你来对了，你没早来，哥们儿，你要早来的话，你用不着等到今天，你早就已经结婚了。你看来得早他不如赶得巧，我们现在手上的资源还真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张，今年多大呢？25岁
啊，你俩你稍微比他大一点，大个七岁八岁的，男生大点行啊，会疼人儿。一般都这么说，废话，那长岁大不比他懂事儿，那还能比他幼稚吗？那小姑娘挺年轻的，25岁，长相很清秀，人也挺勤快的，你俩应该能挺般配。你别说这个婚介公司呀，办事儿呢还挺麻利的，当天晚上就给安排就见面。你这玩意儿，他有晚上安排晚上见面的吗？我是觉得晚上见面的话，对于女生那方面来讲，那不太安全。你一般都是白天见面。说两个人当天晚上就见了面，哎，这小姑娘啊，一开口就让这个大哥觉得说，哎呀，我等待这么多年没白等啊，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人呐。那怎么就认定这小姑娘了呢？因为这小姑娘说话挺温柔的，哎呀，这个。说话呢，就感觉挺有素质的啊，挺好的，眼神含情，含情脉脉的，没聊几句，大哥就觉得说，嗯，你应该就是我要寻找那个人，我觉得你呢可以让我托付终生，我想跟你处大象。刘大哥看到这老妹儿之后呢，整个人心都被融化了，没有半点防备，就人问啥他答啥，就恨不得把自己全盘托出，就要把人把他自己就要交出去了。第二天呢，这小张姑娘直接表示说行，这刘大哥呢，哎呀，这说话也是挺直白的，挺真实这么一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说愿意嫁给他。这刘大哥一听，哎呀，激动的不得了，说没想到这次出来呀，还真是改了我的命运了。我这要搁家等着的话，那是啥时候能结上婚？你看我这一出来，我就整个媳妇儿。哎，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说我遇上。哎，缘分当中的那位姑娘了，家里人也挺高兴，这有的都直接掉眼泪，说：“哎呀，我这终于是有媳妇儿了。”立马家里人更给力，火速的就把钱给打过来了。婚庆公司人家这边呢也没闲着，就说呢，你们如果要结婚的话呢，需要的材料，我们都给你准备好。这结婚还需要啥材料吧？现在不能也不用户口本了，拿着身份证直接就登记不就行吗？这可能婚庆公司也帮帮忙呗，有的可能是你要是需要照相还是啥的，服装可能人那边都有呗。从相亲到领证，前前后后拢共用了2天时间。不对呀，这事情发展的有点快吧？你别说相亲了，咱就是在社会上从一个陌生人到朋友。你就处哥们儿或处姐们儿2天3天的，你也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你怎么也得经过几件事儿，你才能品出这个人到底可交不可交。2天，不开玩笑一样吗？啊，2天就是要结婚的事儿了。说到彩礼呢，小张姑娘开口了，说彩礼这面呢。给个12万就行，说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婚介公司呢要收18万元的服务费，那么12万再加上18万等于30万块钱啊。这刘大哥呢把爸爸妈妈的积蓄和自己打工攒的钱全拿出来了，嗯，梭哈了，咬咬牙把钱给交上了，心里想着，嗯，别心疼钱。我要求的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花这个钱它是值得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场婚姻的保质期只有22天，没有酸奶康哥。这保质期咱这也太短了，就22天，30万22天。结婚之后呢，这小张姑娘表现呢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哎，做饭呢，给洗衣服，偶尔呢还挽着刘大哥的这个小胳膊出去散个步啊，聊个天，溜溜达达的。可是刚过完3个星期，小张突然说什么呢？说我得回趟贵州，干嘛呢？考驾照，我驾照好像说过期了，不考不行了。你驾照你是不应该吧？你是更新一下吧？
还是说他之前报名一直可能拖着哪个项目，科目二、科目三考了一半不考了呗？你再不考，可能忘了，我忘了是三年还是四年有效期，确实有这么回事啊。这刘大哥一听，那驾驶证他钱都交了，也不能让他报废了呀，没多想，给他拿了2000块钱路费，说赶紧把这事儿办了。小张姑娘呢转头又说了，说哎呀不行啊，我家那老爷子前两天生病了，我还得顺路回去看一看。这刘大哥呢还叮嘱他说，行行行，你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你爹，回来以后你给我打电话。说的挺好，回来打电话，这一走啊就没个回啊，这一走可真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电话打过去，一开始人那边还接，他说什么呢，哎，你先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边挺忙的啊，忙完之后我就联系你了。等再过几天过去呢，电话打不通了，就什么呢，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再打，您拨打的电话已将您拉黑就联系不上了，这个人他就失踪了。刘大哥也着急呀，一下就跑到贵州去了，找到了小张姑娘的老家，才知道好家伙，他爹都死了好几年，那坟头草都老高了那这么一说，大家伙就能反应过来，那这小张姑娘不撒谎吗？还什么这考车票顺道看看他爹，说他爹生病了，他爹都死好几年了，看谁呀是不是啊，你这上坟烧报纸，纸你这不糊弄鬼子吗邻居一听说呀，说、啊、找谁，找这小张姑娘，哎呀他爸这没好多年都这人找就没有了邻居就说了，说 你打听这个姑娘呢，我们知道，哎，确实是这儿的人，她呢常年往外跑啊，几乎是不怎么着家，听说是搞什么啊婚恋中介的事儿，经常是换对象，我们有时候也见不着他这刘大哥听到这才明白，啥玩意儿，他是跟婚介是搁那干活，那整了半天，那是他是跟婚介是一伙的呀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被人当猴给耍的呀。于是呢立刻报警，警方一查发现小张姑娘啊根本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儿的，她跟那家婚介公司那是什么关系呢，合作关系。啥意思呢，婚介公司负责去找目标，就是有一些男生就像这个刘大哥一样，年龄也大了，家庭条件也一般了，自己也尝试找对象挺困难的，只能说找这种婚介公司。这目标这不就相当于拿钩钓鱼，上钩了吗？上钩之后就去找演员了，这小张姑娘就是演员，说哎有这么个小姑娘给你介绍，一块儿去骗钱，骗这个彩礼钱，等拿到手以后没待两天跑路了对吧，刚才说为什么保质期只有22天，因为什么呢，人这面收到钱以后，哎，安抚你两天之后，人准备干下一个目标他不是说什么就嫁给你了跟你过一辈子，他是什么呢，拿这个事儿吧，他当一个挣钱的一个工具了。婚介公司那边是分走大头，小张拿小头，两个人呢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把这刘大哥骗的那是团团转，他还真当回事儿了这婚介公司真的是挺缺德的哈，人你看人家是遇到困难了，而且呢还挺信任你们的，家里面就那点钱，父母积攒的加上他自己打工的，几乎是梭哈了啊，梭哈了拿到你们这儿，你说你这骗人你这钱你们拿到手里面他不烫手吗，花人这钱骗人这钱，良心不会痛，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更觉得是呢，这刘大哥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小张还振振有词的跟法官说我们是有感情的呀，我真挺喜欢他的，为什么要离婚呢，好像他才是受害者，大姐谁骗谁呀你说的好像这刘大哥无情把你抛弃一样，实际呢是你把人耍了。
好在呀，警方呢已经掌握了一些这个证据了，他的什么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人全给调出来了。警方，我跟你说，现在的高科技，人想查你的话太简单了，你就微信，你哪年注册的，你微信有多少个好友，你跟谁聊过天，你甭管你那个聊天记录删没删，人想查你的话全给你调出来了。证据确凿，小张姑娘根本也没有办法狡辩，最终呢法院判决准予离婚了啊。婚介公司呢迫于压力偿还了17万，这个他当时说的服务费嘛，还了17万。小张呢因为涉嫌诈骗罪，他这真是诈骗了，你不仅诈骗，你欺骗感情，你罪加一等。这个诈骗罪已经被正式立案，涉案金额是12万元，再加上什么5000块钱的见面礼，一共是125000块钱。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务数额巨大，3万元到10万元之间或以上这个标准，将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恭喜恭喜啊！小张的这个诈骗金额呢是125000元，已经超出了数额巨大的门槛了。他是这个得分非常高哦。那么之所以这刘大哥被骗得这么惨，有一个关键细节，相信大家呢有的注意到，有的没注意到，就是他跟这个小张姑娘从第一次见面到领证只用了短短2天时间。就任何正常的恋爱，你别说婚姻恋爱，他也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这女生人就主动示好表达爱意，就怎么可能，就像遇到你以后就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你凭啥呀？感觉就是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大哥当时可能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换作咱们任何人站在局外来看，都可觉得这种猫腻是不是，两个人平白无故就见了两面，这以相亲的理由见的面，他就爱得你死去活来，你说啥哎呀他都听啥的，就觉得非你不可了，2天的时间，2年都未必啊。对吧，咱们生活当中真实案例加上这个电视上看的，你别说2年，你有的处八年恋爱长跑，该跑也是跑。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的这个网友说应该对这些婚姻诈骗的人进行

严厉的这个惩罚，那这些人太坑人了，对呗？还有这网友说，这事儿吧，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呢，两天结婚，傻子都不相信。看出来了，你挺精的。希望吧，通过这件事情呢，能给一些正在相亲恋爱的朋友提个醒啊，不要说因为一见钟情，他对方的某个闪光点吸引了你，你呢就坠入爱河了，一定要理性一点，是不是？咱不怕是好饭不怕晚，你多接触接触，多交流交流，你得把这个人摸透了，他的这个三观呢、人品呢，包括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的这个家庭教养怎么样，你了解透了以后，你再说这个领证啥的，那不着急。你看他这个大哥两天，一个字儿虎。好嘞，各位听友，说说笑笑啊，这以上就是今天狮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哎呦，
1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5: 长风破浪会有时，
16: 直挂云帆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下。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命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

0: 人人讲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李逵被人家来的这人呐摔个大跟头，哎呦，这俩眼珠子就逛荡进来了，心里边也合计上了。就在这俩眼珠子要逛得掉的时候啊，他开口说话了：你是哪儿来的？要说李逵这个人呐，有的时候啊他有他的特长，他一看人家厉害啊，他真就服气了，就像那浪里白条张顺在水上就把他收拾了。他呀见了张顺总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他知道人家这位大汉确实有本事，他跟人家一过招，那真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个人一看李逵也是个好汉，那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名谁呀？哪里的人士？李逵说：我说了你可别害怕，我是梁山泊的黑旋风李逵。你看这大汉一听李逵这名儿，你是不是说谎啊？李逵怎么就你这两下子让我连扔两个跟头？你不信呐，你看看我这俩大板斧。李逵就把两把大板斧瞪出来了。哦，要看你这俩大板斧，你还真是梁山的好汉。那么你既然是梁山的黑旋风李逵，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啊？听说梁山的好汉都成群结队的出来啊。我跟你说吧，你可别叫我啊，反正啊我看你这人也够一条汉子，我是跟我家哥哥宋公明憋了一口气，我到灵州专门找那官军的主帅，一个什么水将军呐、什么火将军，就是说姓单的还有个姓魏的。哎呀，当李逵说到这儿，你看那个大汉呐、他好像知道这消息。黑旋风李逵呀、我听说你们梁山已经发兵马去了，你说的是不是大刀关胜还有后边的队伍是豹子头林冲再加上青面兽杨志？对呀。这个汉子一听到这儿，知道李逵确实是梁山的好汉，来到李逵跟前是给李逵深施一礼。李逵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刚才两人摔跤他不是人家对手，人家给他行了大礼，这李逵赶忙还礼：哎呀呀，好汉呐、用不着用不着。那你究竟是哪位呀？这个大汉说了：小人我是中山府的人呐。这中山府在哪儿啊？据说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闻喜县。那么那年头就叫中山府。我家三代以相扑为生。相扑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摔跤的技术。哦，这李逵才知道，怪不得手脚这么利索呀。感情人家是三代相扑的高手啊。这种人平时从来不露真面目，跟谁也不结交，都管他

0: 没面目焦亭。这焦亭干什么来了呢？他听说在灌州这地面有一座山，这座山叫枯树山呢、啊。这山上有一个强盗，这个强盗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当地的老百姓就把他比作丧门神。这个丧门神姓鲍，叫鲍旭，他是专门打家劫舍，是杀人越货呀。这个没面目焦亭听说这个鲍旭啊很重义气，爱结交天下的好汉，虽说是个杀人强盗，但是江湖上的名望可不低。焦亭正好要到这孤树山去找这鲍旭啊入伙，他也想当强盗，结果呢碰见李逵了。这李逵一合计，哎呀，你有这么大的本事，你投他干什么呢？干脆呀你跟我上水泊梁山得了，我跟我哥哥宋公明把你这情况一介绍啊，我们水泊梁山呐、啊、真就需要这相扑大力士，你要是到我们那儿，我哥哥还能让你当一个小头领。正好咱们俩呀、啊、先立了功，然后再回山上。焦亭一听，李大哥呀，你跟我去古树山，到了古树山咱说服鲍旭，鲍旭这手下还有一些小喽啰兵，咱们一块儿杀到灵州，不管是姓单的也好姓魏的也好，把这两个将领给他杀了，咱不就立功了吗？咱们立了功之后咱一块儿回水泊梁山。焦挺这一说，行，咱干脆就找鲍旭劝他入伙。两个人正说着话呀，这时候你看后边石谦就过来了。石谦你看鬼头鬼脑的，一看这俩大汉在这比比划划的干嘛呀？我说李哥哥，哎呀，咱家宋公明宋大哥找你找的好苦啊，派了四路人马追赶你，结果你在这儿，哎呀，你赶快跟我回去吧。这李逵一看石谦那也是水泊梁山的弟兄啊，赶快给焦挺就做了介绍。我呀给你介绍介绍，你看这个小个子石谦他就是我们水泊梁山呐、啊、那古上早，这个古上早你可别小看他呀，要是偷点什么东西他是手到擒来，哎，不过你可别让他偷媳妇儿，偷媳妇儿他偷不来，因为他背不动，你看那小个子。石谦说，得了，你可别跟我开玩笑了，赶快跟我回山吧，宋大哥等着你呢。不行不行，我跟焦挺都商量好了，我们俩先去孤树山，到那儿啊说服鲍旭，然后我们再下来。得了得了，你可别去呀，宋公明宋大哥在家里都急了，不知道你的死活呀，特意派我们来找你，你跟我回去不行吗？不行，你要是不跟我去，你就回山寨跟我哥哥说一声，我呀不立功我不回去。这石谦还想劝几句，一看李逵瞪俩大眼睛，得了，我可劝不回去，我自己回去吧。古上早石谦就回去了。石谦走了，这焦挺和李逵两个人直接到了灌州，就奔那孤树山去了。这孤树山，呵，这可是山景秀丽，易守难攻啊，这山势特别的险要。这李逵和焦挺两人来到山上，就拜见了这丧门神鲍旭。鲍旭一听说来了两位好汉要投奔这儿，当时是亲自下了山迎接呀。这好汉惜好汉，英雄爱英雄，他们几个一见面，鲍旭一瞧，呵，这黑旋风李逵可了不得，身高在9尺左右，是胸宽背厚，膀大腰圆，那面皮是黑中透亮，一双大环眼叽里咕噜直转悠啊，那黑眼珠特别的大，白眼珠啊又特别的小，那黑眼珠把那白眼珠都差点没挤没了，这可真是一位好汉。再看这焦挺， 身材比李逵还高，要说没有仪仗也差不多少，那也是皮糙肉厚。通关的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垂轮呐，胸前的胡须扎里扎煞，就像钢丝儿似的那么硬。哎呀，这两位好汉，要说一个娘生的可差不多。李逵这两把大板斧别在腰里边，上前赶忙施了一个礼。鲍旭赶紧还礼呀、啊！他们俩一见这鲍旭，也是身高八尺开外，是相貌堂堂，那可真是一条好汉呢。见面之后，这李逵就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跟这丧门神鲍旭说。鲍旭这回听明白了啊，原来是焦挺要投靠我这儿来，结果碰到了水泊梁山这位好汉。那么李逵立功心切，背着宋公明要打着水将军和什么火将军，现在投奔到我这儿来，就想让我也加入水泊梁山。到了灵州打他个突然袭击，然后立了功之后，我们就可以归水泊梁山了，这也是我的见面礼。好吧，咱们赶紧该吃吃该喝喝，吃饱了也喝足了，点齐了喽啰兵，就奔灵州城的北门围过去了。那么再说这灵州的人也做好准备了，因为他们已经听说了关胜和宣赞领着5000人马已经接近了灵州，所以这探马已经报给灵州的太守了。灵州太守赶快跟这兵马团练使单廷圭和魏国定商量一番，怎么办呢？咱得迎敌呀。这单廷圭和魏国定那也是有一番超人的武艺呀、啊，他们也知道这浦东的大刀关胜领着人马前来侵犯这本州。哼，单廷圭魏定国当时啊气得大怒，既然你来了，正好我们要讨伐水泊梁山，那么领着兵马就出城迎战这大刀关胜。你看看这边啊，也就是官军一个比一个威武啊，虎皮壳虎皮背肩，大红灯中间是虎皮腰靴，眉毛立着，眼睛弩子，太阳穴撑着，腮帮子鼓鼓着，这些士兵手里边都提着短把的钢刀，左手提着老虎头的藤牌呀、啊。这功夫你看关胜这边啊，这也是一字排开，两伙人马眼看就要有一场厮杀。关胜啊上前首先吃了一个礼，在马上对着二位将军就唠起来了。二位将军是别来无恙呀，单将军魏将军，你们可要识时务啊，现在朝廷是奸贼挡道，这些贪官无恶不作，咱们是有家不能奔，有果不能报啊，咱们应该保着朝廷斩杀这些贪官污吏，为民除害，报效国家。单廷圭和魏定国是大笑，哈哈哈哈，你个关胜啊，有辱你祖先的名声啊，你这个关胜是反叛朝廷，上负朝廷之恩，下辱祖宗的名声，不知死活的鬼，今天你还领军来到我们灵州，你有什么脸儿见我们这些官军呢？啊！关胜一听也没生气也没发火，二位将军，你们的观点不对呀，现在皇上已经被这些奸贼愚弄得不知是非了，他们是非亲不用，非仇不谈，可是我们梁山的兄长宋公明那是仁德施恩，替天行道，今天我家首领特意让我来招请二位将军，如果 二位将军识时务的话，就跟我同归山寨。这两位大将军一听，当时是大怒啊，是一颗铁不凉，哗，骑着马就杀上来了。一个就像北方的一朵乌云，那个就像南方的一团烈火，冲到阵前。这大刀关胜啊，赶忙是举起这口青龙偃月刀，迎战两位将军。那么再说，宣赞和郝思文也都冲杀上来了，那刀对刀，枪对枪，万道寒光啊，这一通杀呀。再说关胜一看这神火将军是越斗越勇啊，那么圣水将军是面无半点的惧色。正斗之间，这两个将军拨马就走，郝思文和宣战赶快就追。可是这时候你看魏定国转到左边，那么单廷圭转到右边，随后是宣战赶着魏定国，郝思文追赶着单廷圭。就在这宣战追赶之间，就看有500多步军呐、啊，哎呦，都是红旗红甲，一下子就围过来了，挠弓套索，哗啦一下子就飞过来了，可以说连人带马都被活捉了。再说郝思文追赶着单廷圭到右边，也看来了500步军。这些步军一齐上去，用挠钩套索把郝思文也给活抓过去了。可怜二位将军呐、本来是想把这两个官军给杀败，没成想让人抓走了，直接就押入了灵州的大牢。哎呦，关胜气的那脸都变色了，可是人家退回去了。他是眼巴巴的看着单廷圭和魏定国拍马走了。关胜这功夫不知所措呢，就见前面又冲出两位将军。关胜一看，谁呀？哎，接应的部队豹子头林冲还有杨志从两边杀上来了。这一杀上来啊，灵州的兵马可就大败了。关胜也怕中了埋伏，赶快鸣锣收兵。那么这时候两伙人马汇合到一起，合兵一处，紧接着孙立和黄信也都上来了。大伙见了面之后，就在灵州城市安营扎下了大寨。那么再说这水火将军把郝思文和宣赞抓走了之后，张太守可乐坏了，这张太守赶紧摆酒款待，另外派人做了几辆木龙囚车，带领着300步军，是连夜把水泊梁山的两位头领是押往东京，那就是要请功受赏了。再说这300精兵啊，用木龙囚车拉着两位好汉。走的是北门，可不能走南门，走南门万一再让水泊梁山这大刀关胜给劫回去，不就劳而无功了吗？他们以为啊，这北门最安全，出了北门就奔东京汴梁城。结果啊，该着赶巧了。咱前文书不已经介绍了吗？这水泊梁山那好汉也就黑旋风李逵，他已经说服了这丧门神鲍旭，还有这没面目焦挺，他们领着几百喽啰兵啊，奔北门这来了。结果啊，该着就碰见了这300精兵押解着梁山的两位好汉从北门出来。那么郝思文和宣赞，李逵认识啊，别看黑灯瞎火的，但是这些官军呐、打着灯笼火把。李逵一看啊，这二位都是我们梁山的弟兄，都是大刀关胜手下的两位副将，怎么被抓起来了？他跟着这鲍旭 还有焦挺这一时眼色，给我杀呀！哇，这500多喽啰兵啊，就杀上来了。这官军根本就没防备，他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一块有一伙梁山的人马，一下子就被打个措手不及。那李逵那两把大板斧，再加上这鲍旭，那都杀人如麻的人呐。再加上焦挺，嘿呦，这几位领着喽啰兵，噼里啪啦，叽叽咔嚓，哭痛，这人脑袋呀，让他们血的呀，可地都是啊。这些官军得了，傻丫子就跑了，跑慢的，这小命就交在这儿了。这官军一跑，剩两个木龙囚车，得了，别追了。这李逵上去，嘁哩咔嚓，这几斧子就把这两个木龙囚车都给劈开了。这宣赞和郝思文做梦也没想到，李逵在这出现了。哎呀，跟李逵这个近乎劲儿就甭提了。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咱们呢，赶快好好庆贺庆贺吧。当时啊，就在这北门安营扎寨庆贺一番。他们在这安营扎寨了，杀散的这些喽啰兵啊，回去说是水泊梁山的人已经把这两员大将劫走了，把北门堵上了。看来呀，咱们灵州是危在旦夕呀。什么什么？半路让水泊梁山的人把囚车给砸开了，把人也杀了那么多。呵，这单廷圭和魏廷国听完了是大怒啊。那么到了第二天，关胜是又来讨敌叫阵。这回单廷圭开开城门，放下道桥，领着1000人马是出城迎战这大刀关胜。这时候门其中就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8: 警示通言之快乐自救。幼小的心灵遭遇了什么？开朗的他何时变得沉默寡言？是谁在逃避？是谁在焦急？他发现了怎样的秘密？相似的经历为何结果迥异？面对伤害，他如何自救？警示通言之快乐自救正在播出。
19: 爸爸妈妈要离婚，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呢？孩子眼中啊，父母离异的严重程度呢，往往比成年人想象的大得多。俗话说啊，父母是孩子的天。对幼小的孩子而言，当父母离婚的时候，他们内心的恐慌和焦虑可想而知。而父亲或母亲啊，在离婚前后呢，对对方的继续攻击和诋毁，会让孩子变得更加焦虑、惶恐不安。那面对父母离婚的事实，孩子们该如何面对呢？
18: 小丽和丈夫庞磊结婚10年了，有一个9岁的女儿。像天下所有夫妻一样，他们有过幸福甜蜜的时光。但随着婚后各种大大小小问题的出现，两个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无休止的争吵，小丽脾气越来越暴躁，也让庞磊越来越不愿意回家。一个周末，小丽带着女儿琳琳去吃麦当劳，想和女儿好好谈一谈她的离婚打算。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小丽首先想到的是孩子。这件事儿已经让小丽想了很久，她想征求女儿的意见。当琳琳得知爸爸妈妈想离婚时，一下子就愣住了。
19: 琳琳知道啊，这2年的妈妈和爸爸相处的情形，最害怕的就是妈妈说出离婚两个字。当小丽问女儿愿意跟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见女儿的眼圈泛红了，也就说不下去了。离婚的家庭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作为小孩子的玲玲能承受得了吗？
18: 幼小的心灵遭遇了什么？开朗的她何时变得沉默寡言了？谁在逃避？谁在焦急？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快乐自救》。琳琳是个天生快乐的女孩，在学校里，她喜欢交朋友，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她每年最盼望的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露营。每当那时，琳琳的爸爸总会带着她四处游玩。晚上，她躺在妈妈的怀里，通过透明帐篷数着天上的星星，渐渐进入梦乡。然而，琳琳九岁时，她的家再也没有那么温馨了。一个深秋的傍晚，琳琳和往常一样趴在客厅地毯上，吃着零食，喝着果汁，正在看着电视台的球赛。这时厨房里传来爸爸和妈妈高嗓门的说话声，引起了琳琳注意。不过很快争执声音就消失了，饭桌上气氛变得非常严肃。不一会儿，琳琳的妈妈小丽又开口了，唠叨没完。忽然琳琳爸爸站起来，大声截住小丽的话，不让她再说下去。小丽气愤地伸手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盘子砸了过去。
19: 琳琳呢，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的吓呆了。她不明白一向恩爱的爸爸妈妈为何会吵得那么厉害，而且还大动干戈。没等她反应过来呢，小丽就一把拉起琳琳，怒气冲冲地冲出了家门。
18: 他们来到一家餐厅，也许是小丽火气太大了，她居然和服务员吵了起来。最后小丽只在蛋糕店随便给琳琳买了一块蛋糕，然后带着琳琳去了外婆家。说实在的，琳琳刚才出门时看到爸爸一个人站在客厅里，然后自己就那样跟着妈妈走掉，她有一种很对不起爸爸的感觉。虽然外婆家的床垫非常柔软舒适，但琳琳想回自己家和爸爸在一起。接下来的日子对琳琳来说简直就像一场噩梦，每天早上琳琳都会被砰的声音吵醒，那是妈妈在摔门。晚上更糟糕，琳琳总是在父母喋喋不休的吵架声中睡着。琳琳再也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晚餐，也没有开心的看过一会儿电视，更没有睡一个好觉。
19: 终于有一天，琳琳呢再也受不了这种吵闹的生活。有时呢，琳琳忽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也许更好吧，因为没人吵架，总算能安静一会儿啊。可是这该来的挡也挡不住。
18: 他发现了怎样的秘密？张海他是否会选择逃避？生活中他怎样找寻快乐？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快乐自救》。最后，琳琳的父母在争夺琳琳抚养权问题上大打出手。小丽拿起一把椅子砸过去，琳琳的爸爸一手掀翻了桌子，琳琳的脚被摔在地上溅起的玻璃碎片划出了血迹，琳琳疼得眼泪掉了下来，只得一个人捂着脚去找胶布。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妈妈已经撇下他离开了家。好一阵子，琳琳才从父母的纷争中缓过劲儿，她感到十分委屈，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打在地板上。那天夜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11点，琳琳不敢独自回房间睡觉，听到邻居家的大狗在哼哼地叫唤，她猛地想到，明天早上没有人陪她绕过那条可怕的狗。不仅如此，他还得独自面对很多东西。最后琳琳实在是困了，就壮着胆子来到了自己的房间，然后把所有的玩具都放在床头，开着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那一夜琳琳睡得很安稳。早上醒来时，琳琳发现即使没有家人在身边，只要勇敢些，自己也能度过黑暗的夜晚。因此当琳琳怀着这种心情经过邻居家的狗时，情况比她想象的要好得多。那只狗只是样子吓人，其实很温顺。琳琳顺利地经过了它， 不仅如此，琳琳很快就和那只狗混熟了，还扔给他一些零食吃。
19: 琳琳呢，感到了一种成就感，她发现只要去做一些让自己有恐惧感的事情，然后呢克服它，比如对付一只狗，这种成就感就会让人呢感到快乐，忘记烦恼。可是在家里怎样才能让爸爸和妈妈放弃争吵呢？
18: 晚上回到家里，琳琳的妈妈依旧唠叨没完，希望女儿能和她一起生活。不一会儿，爸爸也来到她的房间，希望琳琳能和她一起去别的城市生活。一连好几天，琳琳被这种反复的问话弄得焦躁不安，以至于琳琳觉得应该让自己喘口气了。那天下午，琳琳去了学校的阅览室，被一本科普杂志吸引了。那上面漂亮的图案好看极了。整整一个半小时，琳琳完全沉浸在那个有趣的图书里。她想，如果爸爸和妈妈也能去读一本书，也许他们就不会吵了。那天晚上，当爸爸妈妈再次追问她的时候，琳琳拒绝听他们唠叨。没想到，琳琳的爸爸妈妈居然整晚上都不吵了。
19: 琳琳呢，感到了这种奇妙的变化，她在纸上的写下自己的心得，在压力面前让自己喘口气，尽量让自己独处，看一场精彩的电影或是一本好看的书，这会给你一段远离烦恼的宝贵时光。从此啊，琳琳就像变了一个人。
18: 下午放学后，琳琳一点也不想回到自己的家，她坐在门前和邻居家那只大狗玩了起来。琳琳捡起地上一根棍子朝狗扔去，顺便发泄了对妈妈使劲摔门的不满，然后她又扔出去一根棍子，继续发泄她对生活中的种种不满。这种大喊大叫的发泄真让人畅快。琳琳又得出了一个快乐的方法，把快乐砍成一根棍子，然后将它们扔给大狗，每扔出去一根就扔掉一个烦恼。琳琳开始慢慢发现一个个在父母离婚纷争中让自己快乐的自救法，除了挑战有恐惧感的事情、独处快乐法、扔棍子法，琳琳还发现了参加社团转移大脑的注意力法，以及探究一本难懂的书的方法。生活中的烦恼会压倒他吗？如何让自己走出阴影？他能否使妈妈也重新获新生？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快乐自救》。
19: 时间呢，一晃过去了一年，琳琳呢不再是最初那个害怕邻居大狗、恐惧黑夜的9岁的小姑娘了。她不仅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还常陪妈妈散步放松心情。可她发现自己再努力，父母依旧不会真正在意自己。一次啊，她居然控制不住，偷偷的哭了。
18: 一天，琳琳和妈妈在附近的小树林里散步，小丽对琳琳诉说了她的烦恼。那一刻，琳琳把自己消除烦恼的方式告诉了妈妈。让人不快乐的事情太多了，每次丢一根棍子给狗捡，就等于扔掉了一件让我烦恼的事情。可是琳琳发现妈妈根本没在意她的话。一路上，琳琳走在妈妈的身后，不再说一句话，眼泪却默默地掉了下来。在那一刻，她好希望有母亲的拥抱和疼爱她的话语，可是没有。琳琳感到非常无助，她好想把自己的心情与那些跟她有一样遭遇的孩子分享，也许这也是快乐的方式之一吧。晚上，琳琳告诉妈妈借用一下电脑，然后她开始一条一条地在电脑上敲出所有的感受。小丽发现女儿在电脑前敲打些什么东西，她好奇地凑上前一看，发现女儿写着一些让她觉得不可思议的话。当琳琳妈妈弄清一切，仔细看了琳琳的自救方法时，心里感到既复杂又震撼。
19: 看到最后这句话，小丽流泪了。她猛地想起下午在树林中散步时和琳琳的对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幼教工作者，却完全忽视了自己女儿的内心世界。她完全不了解，原来这场离婚风暴让女儿的内心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心灵折磨。
18: 只见琳琳写着：一，多一些正面思考， 无论发生什么事，首先找到它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二，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大喊，我每天都越来越好。三，说笑话，想一些总是能让你笑的事情，在感到悲伤时对自己说出这些事情，会让你心情好一点。四，彻底宣泄，找个地方独处，大喊大叫，发泄一切压力，尖叫、大叫、跺脚，这些行为能帮助你释放怒火和不愉快。
19: 面对玲玲自己摸索出的自救宝典，小丽感到无比的内疚，她为女儿的成熟感到吃惊。另一方面，她已经意识到作为不合格的母亲，没有资格干涉玲玲的选择。那一晚小丽难以入眠，她陪伴在自己女儿玲玲的身旁想了很久。
18: 小丽看着琳琳熟睡的小脸，感到了一种力量，她觉得应该尽早调整自己的状态，坦然面对离婚。第二天，小丽轻轻呼唤女儿起床，晚上她为琳琳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并陪她看了会儿电视。一整天小丽没有过多的唠叨，琳琳感到了这微妙的变化。晚上睡觉的时候，小丽深深吻了女儿额头才离开，那是一种暖心的感觉。琳琳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眼泪从她颤抖的睫毛中渗了出来。妈妈又变回去了，亲切温和，这让琳琳感到分外开心。从此琳琳的生活渐渐恢复了正常。尽管琳琳父母最终还是离婚了，但她已经可以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了。如今琳琳的爸爸已经去了别的城市，她和母亲在一起生活。
19: 父母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质量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意义重大，父母能给予孩子的最好礼物就是一个快乐的婚姻，如果不能，那么就给予孩子一个快乐的离婚，再差一点的，这样的礼物呢，就是不快乐的婚姻。而父母给孩子的最差礼物就是不快乐的离婚啊。
18: 婚姻触礁，父母应该选择怎样的心态，如何与孩子共同面对？快乐自救能否让更多苦恼的人快乐起来？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快乐自救》。事后，小丽曾对好友李梅谈了她的感受。作为一个幼教工作者，她觉得自己是失败的，因为她连一个好母亲都算不上。但琳琳给了她一种重新开始的力量，她要比从前更关心琳琳，弥补琳琳度过的那些痛苦时光。小丽的坦诚赢得了女儿琳琳的尊重和理解，琳琳的故事打动了周围许多父母。琳琳那聪慧的心灵让人感到高兴，可她和年龄不符的成熟却让人为她曾经忍受的磨难感到痛心。琳琳克服父母离婚痛苦的自我调节方式引起了小丽的好友李梅的关注，她翻阅了很多资料，发现离异的孩子的一些反常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通常年龄小的孩子会在父母离婚的头几个月或一两年内出现这样的想法，但若父母离婚很久，孩子仍有这样的想法，这些孩子往往难以顺应生活的现实，不能够继续成长。一些孩子会用偷窃、逃学或生病、哭闹等方式吸引已离婚的父母的关注。
19: 李梅呢，一直很羡慕好友小丽啊，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好女儿。相似的经历呢，让她毫无顾忌地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和烦恼。小丽呢，建议李梅啊，周末带着周慧呢，来她家散散心。李梅呢，答应了。虽然哈，了解小丽离婚经历的她，对此啊，心里会有一些说不出的酸涩。如今呢，自己的儿子周辉也要面临这个问题，他能走出父母离异的阴影吗？
18: 周辉九岁，闹了两年离婚的爸爸妈妈终于分开了，周辉跟着妈妈李梅生活，日子还是一天天的度过，但没有爸爸的日子似乎变得有点不一样。李梅发现开朗的周辉变得沉默寡言了，从不撒谎的周辉开始说谎话，他竟然让保姆冒充李梅在自己的考试卷子上签字。一年后，李梅交了一个男朋友，男友很讨好周辉， 当李梅不在时，男友和周辉相处不错，但只要李梅回到家来跟男友说话超过十分钟，周辉就会开始尖叫，一定要妈妈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19: 李梅呢，完全理解儿子周辉的行为，虽然同样是父母离异，周辉呢没有像琳琳那样勇于面对积极自救，而是选择了幻想和逃避，但作为母亲，她觉得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一定要帮助儿子走出阴影。但是琳琳能帮助周辉吗？
18: 李梅如期赴约，两个孩子一见如故，很快就玩到了一起，毕竟孩子间的沟通更容易些。等到傍晚回家时，周辉还有些恋恋不舍，并和琳琳想约下周末再见。为了能让周辉开心，李梅就每周抽出周末的时间，带着周辉和儿子的小伙伴一起玩。有更多的朋友在一起时，周辉就不那么依赖李梅了，慢慢的，笑容也常常爬上了周辉那稚嫩的脸颊。
19: 离婚对于孩子并不完全意味着坏事，对离婚家庭的孩子而言，如果爸爸妈妈给予他的是痛苦离婚的礼物，那么伴

0: 随着痛苦的争吵、泪水、相互贬损和种种负面感受，都会成为孩子经验记忆的一部分。相反，平和的离婚呢，可以让孩子学会负责任的分开和负责任的给予爱，并意识到分离不完全是坏事，这对孩子而言是宝贵的人生一课。都说孩子啊是一本无字的书，当你用嘴巴教导孩子的时候，别忘了聆听孩子的心声。离婚呢是一件谁也不想发生的事情，但如果真的发生了，需要大人和孩子共同面对。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啊，每部评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5: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有一些事情尽量不要跟孩子分享。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父母啊，都更愿意和孩子们建立平等的关系，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就是足够坦诚。于是呢，很多父母就会把生活当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的压力，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总是以为孩子长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就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想要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情该跟孩子说，哪些事情则要闭口不谈。咱来说一下父母的争吵与矛盾，不要让孩子当裁判。生活当中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夫妻吵架了，拉孩子站队。夫妻二人吵架本是常事，但是作为小孩子，他们听着啊，一定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于孩子而言，最多的感受呢，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孩子会认为，是不是自己因为不够乖巧，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呢？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

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呢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所以想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这一类的情况作为家长就要尽量的避免。还有一些父母对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呢，总是在孩子面前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的是非。但是作为父母的你呀，千万不要忘记，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儿童的行为、态度与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来学习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地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就会直接复制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的，不是在孩子面前议论他人的长短，也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要善良，要包容，要有分寸的包容，在孩子成长的路上，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呀，不要让自己的委屈与崩溃让孩子来承担。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不如意，许多家长呢却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呢是不可取的。孩子虽然年幼，但他要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敏感。你想啊，当你受了委屈，你的孩子是不是会跑过来用小手啊擦拭你未干的泪水呢？那一刻虽然你觉得很温暖，其实啊，那个时刻安慰你的孩子可能受伤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亲子角色倒置，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照顾父母，本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其实这并不是孩子懂事，更不是亲密，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另外呢，我也劝一些父母亲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上。许多父母认为把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激励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大错特错。这样不仅适得其反，还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在孩子心中啊，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不是期待呢，更多的是负担。这样孩子会更加担心因为考不好试而让父母失望，最后可能他们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是自我否定。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给孩子底气，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他成长的空间。作为家长，咱要明白啊，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他们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的救赎。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便是孩子最好的风水。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呢就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什么样的人生。学会做一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这些比什么都珍贵。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呢，都能守住底线，把轻松、把快乐、把安全感留给自己最爱的孩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电影院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但是这难免会让人产生疑问啊，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大众的审美越来越多元，那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想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要先从人类眼睛里的视觉细胞来说起。人类眼睛里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的视觉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够在夜间以及光线非常昏暗的地方呢，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人眼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呢出现了差异。1825年，捷克解剖学家杨·埃万杰·利斯塔·普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自己对明暗视力的观察。他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的暗，人们看到的东西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呢越来越高，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就这个现象，普肯也做出了推测，那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就会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呀，在暗光之下，人眼对红色最不敏感。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作普肯也效应。在后来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在电影院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的，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色彩。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那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光线并不是敏感的，所以这样的座椅呢，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影响观影的体验了。那假如说咱们的座椅椅背是绿色的，视杆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的视线里就有可能会出现椅背的轮廓，从而影响观影的体验。当然了，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光线下呢，对于深紫色和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从理论上来说，那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呀。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呀，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
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那是不是挺诡异的呢？所以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里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即便是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是很鲜亮的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不过呢，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如果电影感觉内容很无聊，你可能呢也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了。你想想啊，这安全标识那么的显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们本身就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在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志当中，也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为什么呢？之所以用这种颜色，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啊，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的安全标识几乎就成了标配。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电影吧。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发布，提出“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7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 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8: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1: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几亩了。
3: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3: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会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就

0: 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 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利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 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 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为新任党首。 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 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的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

0: 易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块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2: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3: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3: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

0: 不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1: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2: 目前呢，我们卫理联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3: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程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5: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6: 主要的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5: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

0: 提前行。
1: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刹车都会漂移。现在有无能驾驶的情况下，它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它要给我加时间的。
0: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1: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0: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1: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0: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1: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0: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2: 有的时候剩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的，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这个红灯，心里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就感觉到放轻松好多。
0: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3: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3: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0: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4: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 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5: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计入，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完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7: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8: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7: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9: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颁证。我们希望婚姻登记不只是完成一项行政业务，更是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7: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即时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10: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新办、婚系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7: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11: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

0: 员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1: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也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2: 随着婚俗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1: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一世，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3: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4: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切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万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一起去云南看一看。
6: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万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只。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的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7: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只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6: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8: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因为有加班，所以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6: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9: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只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4: 鲜花有价，心意无价。鲜花生意的本质从来都不是卖花，是给足情绪价值。那大家买的呢，从来也不只是那几支玫瑰，买的是节日专属的仪式感。当一束鲜花跨越千里被送到消费者手中，不仅见证着中国鲜花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而对于云南姚安的花农们来说，自己的花卖得好、卖得远，手里的余香就是他们最实在的幸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从今天17号起到本月27号，韩国与美国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参演韩军约1.8万人，野外训练规模较往年有所缩减。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演习正式开始之际，美国东部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指示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小军演规模。 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刚刚提出了一份对朝鲜政策新构想，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美国此时主动缩减已知自由之盾军演规模，释放了什么信号？朝鲜半岛有关方面的对话有可能重启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0: 每年三月的自由之盾演习和八月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目前美韩两大年度大规模综合例行军演。美韩例行演习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75年，在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后一度缩小和暂停，2022年又恢复进行，直到如今。每到演习之际，朝鲜半岛局势总因此蒙上一层阴影，让希望半岛和平的人们倍感担忧。本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当天，有韩国民众在首尔街头举行了抗议集会。
2: 尽管韩国和美国政府每年都声称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是年度防御性演习，但以消灭和占领对方为目的的大规模武力展示绝非防御性演习。
0: 在今年的演习开始前，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然而就在演习开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却释放出相反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特朗普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缩减军演规模有两个理由，一是考虑半岛局势，二是经费问题。哪一句更像是真心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分析认为，
22: 应该说它有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的确啊，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他始终认为啊，美韩的联合军演需要花钱，而且呢作用不大，这呢是他本来的一个信念。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他的确呢也是想啊和金正恩呢举行直接的对话，尤其是说在伊朗问题啊，虽然说目前还在进行过程当中，但是呢也认为告一段落之后，他呢想着下一个问题呢可能要聚焦啊朝鲜半岛问题。当然再加上最近几天我们也看到李在明政府在对朝政策上也有一些新的表态，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特朗普呢也认为说可以啊借此和韩国进行配合，推动呢与朝鲜的对话。所以那个缩减联合军演的规模呢，应该说呢也是对朝鲜示好，推动和朝鲜对话的一种方式。
0: 就在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开始前两天，当地时间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当天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提出了一份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不过对于李在明的这一提议，朝鲜方面尚未做出回应。王俊生分析认为，目前朝鲜半岛有关各方都对重启对话抱有一定的积极意愿，但对话的重启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
22: 一个方面啊，就是在特朗普1.0的时候，美朝呢元首啊举行了3次会晤，但是呢无果而终。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对于金正恩他肯定会犹豫一下，他能得到什么？那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在特朗普1.0的时候，促使朝鲜与美国举行元首会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是要解除啊对朝的制裁，发展它的经济。但我们看到这几年朝鲜呢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等等，实际上它在这方面啊对于美国的需求就没有那么的紧迫。我想啊，这个朝鲜半岛的对话既有动力也有障碍，但我想啊恐怕这两方面比较起来呢，我感觉动力还是更大一些。当然最终会往何方向发展，还是取决于朝鲜领导人怎么评估当前的国际局势。
0: 1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了特朗普的有关言论。对于特朗普提到缩减军演的背景之一是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良好，青瓦台官员表示，希望美朝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美朝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讨论。韩国政府将继续在韩美密切协调的基础上，作为推动者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尽管如此，美韩军演的持续进行依然让尚未迎来曙光的半岛局势阴影难消。 在希望半岛和平的韩国民众看来，仅仅是美国单方面宣布缩减军演规模还远远不够。
1: 실제로군사훈련이정말축소되느냐라고하는것은
3: 关于军事演习是否真的会减少，我认为我们需要拭目以待，因为特朗普的话并不总是能转化为行动。减少这些大规模军事演习并非毫无意义，但我认为只有暂停这些演习才能真正缓解与朝鲜的紧张局势，因此我呼吁减少演习并最终完全暂停。
4: 从特朗普的表态到李在明的新构想，美韩这一轮军演的缩水确实释放出某种微妙的信号。然而削减不等于取消，半岛局势的缓和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姿态所能决定的。正如报道当中韩国民众所担心的，信任的建立需要更多实质性的行动，半岛和平还在等待一个真正的契机。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买到不合适的东西，退货退款，这是大家消费当中很常见的事情了。但是如果遇到退了货商家硬是不退款怎么办呢？懂行的朋友会说，哎，有保证金啊。您说对了，这个规则是一般情况下消费者退货之后没有收到退款，可以向商家入驻的电商平台发起投诉，平台经过审核确认符合退款条件，就会扣划商家预先缴纳的保证金，为消费者先行赔付。但就在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规范平台经营的典型案例，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导致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的渠道来实现，这可怎么办？这个案例的细节是，一方面商家在玩猫腻，把店铺钱包的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刻意逃避赔付责任；另一方面呢，平台的监管责任也落实不到位，保证金制度可以说是流于形式，没有按照平台阶梯保证金的规则调增保证金，导致商家长期的是低保高销，也就是说平台就没有向这个无良商家收取足够的保证金。在最高法公布的相关案例当中，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商家退还货款和利息，平台经营者对全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来追偿。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个背后有明确的规定，根据2025年7月出台的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确需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保证金的，平台要合理确定保证金收取的标准和收取方式，可以一次性收取，也可以在额度内按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逐步提取，直至提取满额为止。平台规则当然不能够成为摆设，正因为有保证金，我们消费者才会觉得网络消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心里更有底。那当保证金也失灵了，法律怎么帮助消费者？更多网购当中类似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呢？这段我们请到上海市交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聊一聊。
5: 唐秘书长，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啊，其实消费者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一方面呢已经退货了，所在的平台也有保证金制度，但是商家就是不给退款。这个时候您觉得问题它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23: 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这个事儿，其实我们要分两部分来看。第一块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商家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如果商家跟消费者经过约定，他们同意退货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应该商家有退款的义务。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商家他的诚信度不足，他可能会关门跑路，他也可能会赖账，拒不履行他退款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作为平台来说的话，他就有必要去动用他的之前收取的保证金，用保证金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个人觉得，实际上就是说一般的退货其实跟保证金的关系并不大，但是说如果说这个商家有一种非正常的经营状态，或者说他有一些诚信缺失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动用到保证金了。
5: 那么这个时候它没有发挥作用，就让大家觉得不应该嘛。那我们看这个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里面啊，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的账户呢没有余额，但是法院最终是判商家退还了这个货款还有利息，平台经营者对这种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他有权向商贸公司来追偿。这个里边就感觉有点复杂，您觉得我们该怎么理解？像这样的案例您关注到的是什么关键信息？
23: 啊，我也关注到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涉及到网购的一系列的典型案例。这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有代表性，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作为平台来说，除非是食品类食品安全法有特别的规定，其他的一些平台实际上它一般来说它并不会去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首要的前提是他必须保证这个商家的相关的信息是真实准确的，找得到人的。最后如果有一些合同纠纷或者有一些不诚信的行为，那么其实平台也仅仅是协助的义务。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其实是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平台存在过错，所以他必须要去承担连带责任。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平台设置的保证金实际上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保障商户在非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或者在诚信出问题的情况下，让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的维护，那么这是保证金的初衷。而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是平台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个商户实际上他是长期是出于不诚信的，就是他可能做了很多笔生意，但是这个生意他完全是用捞一票就走的这么一种方法在做，就是说他长期提现用来掏空账户，他不让这个消费者的钱在这个账户上面停留，只要钱进来就把它挪走。随后呢，他其实这个商家还存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他就收了多少钱的保证金？1000块钱，远远低于这个商户正常的交易规模。所以法院就据此认定说他没有动态的调整保证金，并且也没有对商家的异常资金的流动采取管控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法院就认定平台是有过错的，因为你明明知道或者你应该知道商家在长期在掏空账户，商家在刻意逃避退赔责任，而你却没有用好保证金这个工具，直接造成了消费者的权益受损，所以法院就判定平台与商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 那么这个案例也确实给大家一些思考啊。从消费者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平台有这个规则，那你就不能是摆设保证金的这种监管，你不能装睡啊。那您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办法今后让这种保证金制度更去发挥作用，包括这里面怎么去合理设置它的一些细节啊，一些数额啊等等，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23: 好，我觉得其实保证金既是商家的义务，更是平台的义务。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电商交易当中，实际上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家的自信程度其实是不了解的。那么平台其实作为一个信息中心，因为所有的商家可能都会到平台上去开店铺，消费者也会到平台上去买商品，所以平台成为一个超级枢纽。作为一个平台一个超级枢纽的话，它其实就有义务通过规则的执行到位，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金，而保证金的数额以及保证金的它的一个动态的调整，以及根据这个商家的信用程度以及对于这个商家的一系列的行为，实际上平台它是有动态的进行监督监管调整保证金的这方面的义务的。所以平台在这一块上面绝对不能够装睡，也不能够不履行他的义务。如果他没有履行好他的义务，毫无疑问就像法院判的，就像最高 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一样的，平台跟不诚信的商家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 司法判例在这方面的这种震慑，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23: 对，
5: 那您觉得今后平台会更自觉的去这么去做吗？怎么让他们能够更自觉的把这个事儿做好？
23: 其实像我就非常重视这个法院的判例，特别是最高法发的典型案例或者这个司法解释，实际上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规则，或者说我们把法律的规定把它进一步明确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这么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为消费者权益又加上了一把非常好的锁。平台并不是天生的对于商户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它就仅仅是协助义务了。如果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你的监管监督调整保证金方面的义务，那么你就有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我是觉得很简单一点，就是说到底怎么样让平台可以更加的重视这块工作，其实就是要提高它的违法成本。如果它没有尽到义务，它的违法成本给它往上提了，这样它就会重视，它就会让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5: 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平台能够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到位一些，但是消费者也会想啊，假如我们自己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商品的数额不大，但是没钱没退回来可能也不行，消费者可以怎么办呢？
23: 这个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正常的交易纠纷，那么正常的交易纠纷就是说，哎，这个商家还是在正常经营的，也没有太大的诚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先跟商家进行协商。那么如果商家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那么商家可以求助于平台，当然也可以通过12315等等向这个上监管部门或者向消费者组织请求相关的调解啊等等方面的一个支持。那么我想因为我们整个这套的系统，我个人觉得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有效的保障。但是到了第二种情况，就是商家找不到人了，线上有很多店他开开关关，那么可能当消费者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商家的店铺就人去楼空了，或者说店铺还开着，但是消费者要么找不到人，要么找到人了以后他就给你拖延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毫无疑问就应该要求平台动用他的一个保证金，能够来弥补或者挽回消费者的损失。
5: 所以其实这个制度可能还是能够支撑大家消费各方面解决问题很顺畅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
23: 对。
4: 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讨论过网购千变万化的困扰，那一再的呼吁还是那四个字，平台责任。保证金制度呢，不仅是商家入驻平台的准入门槛，更是诚信原则下的履约担保。电商平台对商户的经营规模、资金流水、投诉记录等等这些数据其实尽在掌握，具备了远超我们普通消费者的管控能力，那就应该承担和其能力相匹配的监管责任。平台怎么来清晰自己的边界，担起该有的责任，这个背后我想还是制度的保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一款正在开发的假减肥 APP 引发了热议，用户可以通过模拟注射减肥针假装点外卖，观看虚拟小人锻炼图个心理安慰。类似的还有郑州某景区的虚拟空调，网上流行的云养猫和 AI 桌面宠物等等。这些虚拟体验到底能满足我们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又该如何避免逃避式代偿，提升行动能力？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爷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不知道大家伙儿啊，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现在的我们饿不着，也冻不着，有房子住，也有饭吃，生活条件可以说比20年前那好太多了。是20年前那是什么条件？就20年前可能住的一定不是楼房，大部分人住的都是小破平房。住的小平房取暖基本就是靠烧柴呀烧煤呀取暖，工作吧也没有现在就是这么多的一些可以挑选的，以前呢也没有什么好工作呀。工作没啥好工作，就是吃的玩的用的也没有现在好，以前的小孩哪有手机玩啊，哪有电脑，家里边谁要有一个小霸玩的游戏机都老厉害了。20年前，家里面有辆桑塔纳，那是确实是很不错的了。那现在可能桑塔纳好像不生产了吧？就说生活条件呢，比20年前好很多，但是为什么日子感觉过得越来越累挺啊？这压力就越来越大，心里面越来越慌。很多人都说呀，当代普通人最煎熬的不是贫穷，而是生活被死死的紧绷，全年没有休息，也不敢停下来，也不敢闲下来，不敢生病，不敢失业。确实这种紧绷感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疲惫的呀。现在大部分吧，普通人，普通的上班一族来说，月薪3-4千啊，不错了，5-6千的话，我感觉你已经算是高收入了。这月薪3-4千、4-5千这个样子的，不算是很低，它应该算是一个中等或者是中等偏上，生活是应该是够用。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的收入是固定的，支出不固定，就是这一个月，假如咱就打5000块钱来说的哈，一个月无论你怎么干，就是这5000块钱。但是支出不固定啊，你就像是每年10月份左右吧，应该是大家伙儿比较前景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大概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得交取暖费了，朋友们？咱们用自己啊劳动所得这一个月的收入减去取暖费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得养车呀、还房贷、还车贷，咱就都不算那些了，就单独用你的工资减去取暖费，请问还剩多少？是吧？如果说呢，这一个月，除了交取暖费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个汽车的保险也得交了，全险的话是不是3000多吧，就来个那个3折，取暖费加上这个车的保险费再年检啥的，就烂糟的，可能这个月是赔钱的。实话实说，就有赶上那么一个月，还有随礼呢，人情往份儿啊，喜事儿啊，包括这啊有的白事儿，咱都得去，人得到，钱你也得到啊。看起来就说每个月收入啊3-4千块钱、4-5千块钱，好像还挺好的，但是他的收入很固定，就这些钱，那是你花的有很多破口等着你去赌啊。可以说抗风险能力是比较低的，它不像什么像那种老板啊，老板是什么呢？这个月流水好几十万，这一年下来就好几百万，人家有一点风吹草动，是一点都不得慌的。但你像咱们普通上班族来讲，年轻人上班不敢请假，也不敢迟到，不敢和领导顶嘴，跟领导顶嘴你不疯了吗？你开除了你。有朋友说了，那你这年轻人这不表现得很好吗？勤劳啊，踏实肯干，上进，不请假不迟到的，跟领导也不顶嘴，是热爱工作吗？ No， 并不是。就现在你有几个你去采访他说，请问你现在非常热爱你的工作，你很向往你的工作吗？

你很多人他可能有一部分说哦，特别喜欢这个职业，我从小就想干这个，也就像我从小就想当一个设计师，或当一个什么理发师，可能那个热血也就那几年，时间长了以后，你看那就是一个工作。那么，既然说就把它当成了一份工作啊，一份这个收入来说的话，为什么还如此热爱呢？不是热爱，他是害怕什么呢？扣分儿，有的那公司管得老严了，上班得摁指纹，下班可能刷脸打卡，你没刷的话，抱歉，这个月200满勤没有了，是吧？很多年轻人那么积极的去工作，就是因为怕扣分儿、扣满勤，因为是一个月。干得好可能能挣3000多点，如果没有满勤，再没有奖金，再罚点款，这个月就剩2000来块钱了。中年人更不用说了，中年是比较难的了，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在两个肩膀头上了。很多人看似说，哎呀，每天正常上班，正常下班，表面是稳稳当当，实则只要是这个工作。一丢了，那么全家的生活立刻就崩盘了。压力确实是有啊。那以前呢？以前这老一辈过日子呀，手里有钱儿，心里不慌，赚多赚少啊，他都能够活，都能够生活起来。你可能家里面有点地，我种点苞米，种点菜，可能是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地的面积有限，这些东西它不够那个产量，它不能卖，卖不了多少钱。但是我自己吃的话，可能这一个冬天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嘛，我就是能种地我就种点地，就是天冷了没什么地可种了，我就是干点这个零活，他到哪儿他们都能够生活。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想种地吗？想种地没机会了。现在都是楼房了，你没有地可种，除非你乡下还有房子还行，要不然你上哪去种？你到那个小区楼下，老小区不行，那物业一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物业说你要种点花花草草吧还行，你要是种点大葱，你这整点那个芸豆豆角，那不行啊。现在的普通人就很难，月月都是月光族啊，月月都是很过得很紧绷，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用来填窟窿的、填账单的、填生活开销。可能也是赶上这个眼下的时代了啊，就是提前消费、提前享受生活嘛。提前消费的好处是什么呢？可以让就是字面意思吧，提前享受，能力没达到之前了，先让你享受，但是后续就是先甜后苦，后面全是苦啊。因为什么呢？人必是有七情六欲，你想得到，比如说我男生来讲，我就羡慕人家开那个迈腾380的，我就想买一辆，但是这个车不便宜，现在可能是掉价了，但是在我的认知当中，这个车是 B 级车的标杆，它怎么也是在20万或者17、8万左右，这也不是普通家庭或刚步入社会一个小年轻人随随便便能够掏出来的，谁干不愣一下能掏出20万？我看来。但是呢，你可以贷款呢，是不是？你贷款买，你可以先首付你交点，提前就消费了嘛。你提前你贷款，你是享受了，就导致你后期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得努力工作，你得想方设法赶紧把这个车贷还上去。你要不还，你心里面你始终是有一些事儿，就搁这就是让你晚上睡不好。反正没有多余的闲钱去享受生活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放松身心。也有网友说了，说我感到疑惑啊，怎么疑惑呢？说这每个月3、4千，甚至5、6千的工资啊，那不低了，那一年下来也5、6万、6、7万呢，怎么就存不下钱呢？因为现在最磨人的不是大额支出。你发没发现，就咱们从年头
啊，年头到这个年终，年终岁尾嘛，你拢一下，就是你这个转账啊记录，它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支出，这几个 W 几个 W 转账没有，都是快了八毛的。今天花个两三百，还有这七八十买个菜嘞，或随个礼三五百嘞，他把这个东西365天给你累加到一块儿，它也是个大数字呀。啊，就这些隐性的小开销给你叠加在一起，买菜、水电费啊、燃气、话费，你话费你夸你你说他现在不最低是充多少钱了？现在最低是30吧？啊，就是这杂七杂八，网费、物业费、停车费，刚才也说了，还有个取暖费，你加在一起，生活这开销、人情往来，每一笔都不多，就几十几百，看起来不起眼，但是日积月累，它就是个大数字。那为什么说老一辈人，咱们的这个长辈们，家里老人，他们存钱很容易，因为以前花钱很少，家里面要不往回倒退20年，咱们消费是哪儿呢？我不知道大家伙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我纯纯农村孩子，就你想花钱，这个村里面顶多有两家，不叫那家不叫商场呢，也不那就叫小卖部，那个小卖部。我现在想象一下，可能你用500块钱，应该可以买到他店所有的东西了。老一辈容易攒下钱，是花销很少啊，几乎是不怎么花钱，就是几乎就家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就行，不像咱们现在要求比较高，买个衣服啊必须要品质的，首先啊我要它的品牌穿出去让人知道我买东西是有要求的，品牌啊材质价格低了可能说几十块钱的有点吃不穿不出手啊。啊攀比，咱们看看就是老一辈人他们的衣柜里面。很少有新衣服吧，都是缝缝补补，或者是一件衣服连续穿好几年，有的都已经掉色，有的那个裤腿的时候都已经磨的，就是很老旧，人家也不换，不像咱现在可能一季咔整个大批量的全撇了，是吧？你看现在有，而且有很多年轻人，就说手机这一块吧，就因为这个手机扔多少钱，从这个。这个水果手机啊，从4S 到现在已经出到17了，这网传说18已经出来了。你就说跟风买这个手机，一代接着一代，每一代出来它这个价格都得在6000、7000、7000、8000，甚至上万，对不对？这一路走过来，买手机的钱得多钱呢？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啊，这物价呀年年涨啊，网络流行语说这什么都涨，物价是啥都涨，就工资不涨。你没招儿，那工资人家老板定好的，老板也想省两个钱儿。老板可能说，你今年来第一年来，我给你3000，你明年我给你6000，那可能吗？

0: 一个是正常的一个花销啊，可能我们的收入也很固定，再就是人情往来呢，也变成了我们肩上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很多人的压力呢，一半来自于生活，另一半来自人情啊。都说现在是什么社会，叫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有好处，这叫什么的，有人好办事儿。但是你说你办完事儿，你就不能白忙或者白让人家帮忙，是不是？咱们还得说表示一下心意，就是来回走动其实也很累。你像这朋友啊、同事什么，结个婚呐、家里面小孩办个满月、升学宴，现在其实我看这个分数拉的也挺低的，基本300来分也能办个升学宴。
1: 君不见。
0: 升学宴，再就是乔迁的搬家了啊，说不好朋友们来吧，来喝酒吧啊，我请你们这个喝酒，也搬家了嘛，我从那个5楼搬到3楼了。还有怎么开业的，家里老人过大寿的，你就随礼吧。聚餐花不花钱？必花钱，聚餐你不得 A 制啊？你看花多钱，你10个人花1000，你不得 A100 呀、啊。逢年过节，大大小小的酒席，礼尚往来，根本躲不开。你躲开不行，为什么？人情社会，你自己单打独斗不行。有的根本躲不掉，一场随礼可能几百上千，一个月几场下来，普通人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半个月工资呢，那还是比较体面，有可能一个工资都不够，要我说白干还得搭点。有很多朋友直言说，我不怕过苦日子，我就怕赶人情往份儿。不去吧，你就把这个朋友亲戚给得罪了，被人说不懂事儿。你看他家有事儿我都去，我这家里面张罗点事儿吧，他人也不来，人也不来吧，钱也不来。有很多普通人一年辛辛苦苦的挣了一点钱，最后把这点积蓄全都消耗在人情世故上了。

现在有很多这个长辈说，年轻人呐，哎呀，为啥不结婚呢？实话实说，不敢呢。你要是谁不想恋爱啊？谁不想说找个伴儿是结个婚啊？有个家都想，但是这个，压力啊，这也确实挺大的。你像结婚，最起码啊，几个大头，彩礼得给吧，房子得有，车不管多钱，代步你得有，三金摆酒席，是不是？就这些操作一下来，有的几乎就是掏空家底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啊，这仅仅是开始。酒席办完之后，你得养家呀，你得还贷款呢，有小孩养小孩，有老人得养老人，随便一笔开销，一个年轻人他足以压弯他的腰。养孩子更不用说了，奶粉、早教、幼儿园、学费、辅导班、兴趣班、穿搭，小孩的那一套穿搭，我跟你说，能赶上咱成年人的好几件儿。而且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应该是20年前的10倍不止了。以前咱们穿什么衣服，那捡邻居家、亲戚家的哥哥姐姐，人家就是穿小剩下来的衣服，你现在你能给你孩子穿吗？对吧？你像以前我们上学用那个什么稿纸本、草稿纸的，正面写完，我用反面再写一遍。现在小孩攀比心多重啊，还是用背面。你那个，他那个第一面没有什么卡通图案不好的，那像那个书本啊，铅笔就是书包，他都不用。有很多年轻人也想透了，如果自己有那个条件的话还行，因为可以让孩子享受比较好的物质生活。那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能力，那就没办法，只能先往后放一放了。我依然随身梦私奔，笑看世事似水变迁。虽然说我们普通人很普通，但是呢，我们也很努力了，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踏实肯干，我们省吃俭用，也是默默承担了很多呀，也没偷懒，没有摆烂，依然是努力在拼命的这个生活。生活虽苦，我们依旧在坚持；日子虽紧，依旧在前行，我们依然在路上啊。希望吧，这个收音机前的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少一点压力，多一点轻松啊，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啊。上半段咱们就先嘚啵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

0: 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0: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9: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2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旧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的。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的钱到底都是怎么没的啊？有很多朋友啊，都有一个疑惑，这就纳了闷儿了啊，自己这个工资也不是很低呀，还可以呀，平时也没买什么大件的奢侈品，可是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一年到头发现他也没存下几个子儿。其实啊，咱老百姓的钱从来不是大手大脚花没的，而是被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冤枉钱一点点给掏空的。你要是真是大手大脚的花了一笔，你一定是做足了一个准备了，你肯定是三思而后行，就像刚才说像买车一样，是不是？你买个20来万的车，你可能是一时冲动嘛，你肯定是想了好久了。想了好久。另外我觉得这个钱并不冤枉，就买大件的钱他花的都是很实诚的。有些钱吧就不见了，它是什么呢？因为你花了很多的冤枉钱，这些钱呢花的时候不痛不痒，看似就几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不值一提，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可是日积月累下来呢，就是一笔实打实的巨款啊。所以让人感觉到憋屈的是什么呢？就这些开销大多呢花的不太值得，毫无必要，纯粹就是白白浪费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普通人最常踩的冤枉钱大坑，看看你有没有踩坑啊。先来说最隐蔽的坑是什么呢？是移动支付啊。现在就扫码支付可太方便了，扫码付款不用说摸现金，很多消费根本没有什么感觉，俗称叫无痛花钱，但是却最耗钱的啊。那么最典型呢，就是日常的饮品呐、零食，上班族啊、年轻人最常见的习惯，每天一杯奶茶。现在尤其这天热，你先去点杯奶茶，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哎呦太美了。有喜欢喝奶茶的，有喜欢喝这个咖啡的啊，但是你就再便宜再便宜，你买一杯也得花个7-8块钱，每天一杯，这一个月下来也是好几百块。要不说现在有的年轻人他攒不下钱呢，因为也不能说他们的消费方式是完全错误啊，也没什么问题，他们就是想对自己好一点。我只是想吃的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吃的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天热了我就买个冰镇小饮料也不过分吧。买个小饮料，买一个网红小点心呢，单看一杯奶茶可能也就几块钱，一杯水几块钱，谁都觉得不贵，随手也就支付一下就买了。但是细细算一下，一天15块钱的花销，一月下来就是450，一年下来轻轻松松干净5000多块钱。请问你一年的总收入减去这5000，还能剩多少？或者是说，就这5000块钱，如果你没有说买这些小零嘴儿，也没有给自己买小甜水儿，那你就是攒下这5000块钱，这5000块钱才能干不少事儿。你要说500块钱可能干不了啥，500块钱可能吃顿饭就没有了，但是5000块钱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个比较好点的羽绒服啊，或者是换款手机，5000块钱换个也可以换一个差不多的手机了。就看就个人的消费方式，如果你没有平时浪费掉买这些小零食啥的，可能会攒个

0: 三千五千的，但平时你如果就是享受了，可能到头来你就看不见这个钱。还有呢，就是便利店的随手消费，路过便利店呢，顺手哎买包零食吧，这买个瓜子儿吧，或者是有的人喜欢这个吸烟的朋友，这是买包烟吧，十块八块的就买了，习以为常了。或者是一盒切好的水果，就看似很零碎的开销，不太起眼儿，月底一对账才发现，这类零散支出它能够占到日常开销的一大半。更可惜的是，很多零食饮料你吃不完。有些那个零食，就是你一开始吃的时候吧，觉得哎呀，就挺脆的，口感挺好的啊，有辣的，有甜的，还有麻的，吃的挺好。到后吃到中间的时候，吃了半袋你就有点不太想吃了。啊，吃不完就是浪费食物，不仅呢，咱花了钱，还很伤身体。妥妥的是双重冤枉钱啊！除此之外，日常通勤也是一个隐形的大坑啊！明明公交、地铁几块钱就能够解决，却总是因为起来晚了、怕麻烦、怕迟到，就图省事、图舒服，频繁的打车。单次打车可能也就十块钱，搁咱这出发到白山可能十块钱，摸地头的可能也就五块钱吧。你这一说，不是好多年就是没。得有个两年多两三年没打车，得也没坐公交车，因为你要如果是你有私家车的话，你就很少再去碰这些东西了。啊，不太了解，但我感觉现在摸地头子的话，就是起步五块钱应该是够的啊。你看一次打车是五块钱没啥感觉，但是日积月累，一个月光通勤费可能又要花出去好几百，一年下来又得是几千块钱的无谓支出啊。可能咱们每天定好一个闹钟，早起来半个点儿，时间完全是宽松够用的。咱们坐公交上班，这是比较省钱。确实走路有点太远了，而且是天热也扛不了。坐公交行啊，是不是？这一块钱。对吧？坐公交单趟一块钱，往来回才两块钱。你要打出租呢，起步五块六块，你这一天坐车花十来块钱，你再来杯冰镇小饮料又十来块，再买盒小饼干，你今天的工资完全就花没了。还有说一下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是为了新鲜感买单消费了。很多冤枉钱呢，不是说买不起，而是买了发现根本你用不上。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无聊的时候啊，就是放松的时候干嘛呢？刷会儿短视频啊，刷会儿短视频，逛逛直播间，看看人家卖什么货，有没有能需要的买一点。逛直播间能不能买到好东西呢？能，但是你有可能会买到。就稍微质量差点的。在直播间买东西，它真的很容易踩坑啊。商家呢，他会有一些啊，咱不是所有的啊，有一部分商家他会把一个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为啊提升生活质感的神器，网红呢就跟风种草，大家一看都心动，还说这个大网红人家有几十万的粉丝，那网红他们用的这个背的这个包啊穿的那衣服，这都是这都买这个品牌的，咱们也跟着买吧。看着就心动，头脑一热就下单了。推荐什么网红小家电呢、小众的厨具啊，哎可好看了。买回来以后你关键你也不做饭呢。啊，一些装饰小摆件儿。还有新奇的文创，还有各种号称懒人必备的神器，买回来新鲜两天，随手就往家那一撇，占空间不说，钱花了，关键你没用上，你买回来哪怕咱用上了，你天天做饭，你我买这个厨具，买个锅呀，买个这个厨房电器，我能用上也行，你买回来以后你就可当摆件一样。占空间，你打扫卫生你还得擦，而且他那个 它占空间，主要是东西一多，你家空间小，那更挤挤巴巴的。是吧，刚才也说了什么网红小家电啊，厨房一些这个器具可能不大啊，也不贵，几块几十块钱就买，单买一件不心疼，但是一年一年的你囤这些东西，那算起来可是一笔巨款了。我们看似好像在买这些物品，实则呢是在为商家营造氛围感、新鲜感买单，东西没有产生任何的价值，钱却是实实在在的打了水漂了。再就是什么呢，各种的盲目充值会员续费也是高频的冤枉钱。现在也确实，你要是不续费，你像就像我们这个直播使用的这个音乐，你如果没有会员，有的歌你听不了啊。在有一些朋友有追求的，我喜欢听歌啊，偶像是啥，林俊杰呀、周杰伦呢，尤其是像这种大明星他们那歌那更是会员了啊，喜欢追剧你都得有会员，视频会员、音乐会员，还有网盘会员啊、购物会员，很多人开通之后啊根本不用啊，包括什么健身房健身卡充了个两三千块钱，一天续个三到两次的就不知道，就是给他的感觉，就我有这个卡以后我真就成为会员了，但实际上你说有啥变化吗啊，有很多人开通这个呢会员就闲置啊，月月自动扣费，不少人都是手机里面躺着七八个没有用的自动续费的项目，每个月就默默的扣你钱，自己浑然不知，等到对账时候，哎呀，我这每个月这话费扣这么多呢，你怎么就是这么多扣钱的地方呢，你发现你开通了很多这个会员啊。
1: 君不见却起舞翩翩，君不
0: 再来说一个最无奈的坑啊，不懂常识多花的智商税。那老百姓过日子最怕的就是不懂行瞎花钱，很多钱花的纯粹是没有必要的智商税啊。你要买药就是最典型的场景了、啊、很多朋友买药只认什么大牌的，必须买贵的，觉得价格越贵效果越好，不真就不一样啊。我不是说在这个直播间卖药啊这不敢，这再给我抓起来咱们就是分享一下生活。那有的这个感冒药啊，它不是越贵越好，我反而是什么呢，有某一种这个款的啊，咱不说哪个牌子啊，某一款感冒药它不是很贵，哎，但是你有点这个头痛有点晕，就感冒之前的症状上流鼻涕了，赶快吃一片它就好使，贵的吧给我吃呢它好像还没那么好，就起效没那么快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这个药呢它得对症，不是说是药是越贵的就越好使的，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殊不知有很多这个医院药房啊药店的评价代替药成分药效和高价药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这个品牌，没有品牌啊，这个包装成本可能也是少一些。很多时候咱们花了几倍的价格买药，多花的钱花哪儿去了？广告费呀、啊，为什么人家请明星代言呢？对不对？人就是包装费。

再来说最不值的坑，叫面子消费。很多成年人的花的冤枉钱都是为了面子硬花的，人情往来里面的盲目开销，不好意思拒绝的饭局儿，没有必要的攀比送礼，随大溜的高额随礼，很多时候明明自己的经济不是那么的宽裕，兜里面一打开，那钱包里面没有几张红票了，打开微信那个余额的页面，发现它已经不是三位数了。是吧，你说你这还有必要吗？说哎呀哪个角儿都得去，关键有那个实力也行，没那个实力咱去干啥呀。再就是日常的攀比消费，别人买新手机了，哎呀他都换了我也想换，你也对付用得了呗。啊，人家换包了我也想，那关键是人家有个好爹，你没你就是家条件比不上啊。是吧，你能跟那个王思聪比吗？人家他的爹厉害呀。

0: 明明说咱现在使用的一些旧物件虽然旧了，但是它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些朋友纯粹为了攀比就跟风换新的，那你不是用苹果这手机了吗？是不是你用的什么系列，我比你买一个比你还好的。钱花出去了，但是生活质量没有太大的提升，只是满足了你的虚荣心，最后剩下的只有拮据的生活和一些闲置的物品。很多人觉得省钱就是委屈自己，抠抠搜搜的过日子，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好好生活应该是花钱呢咱也大方的花，不该花的钱我是一分也不带浪费的呀。就有一些看似不太起眼的冤枉钱，只要你一点点的戒掉啊，一点点的把控，一年下来，普通人轻轻松松也能够省下几百甚至是几千块钱啊。这笔钱你说咱们用来应个急来，哎，改善生活啊，就是想提升一下自己，远比白白浪费更加有意义啊。赚钱确实不容易，每一分血汗钱都值得被好好珍惜。成年人最靠谱的底气从来不是能赚多少钱，而是看你能否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不被生活里面的隐形消费给掏空。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告别花冤枉钱啊，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实处，花在值得的地方啊。
1: 我依然醉生梦死。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5: 喂，喂，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5: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嘿，各位好，听一首欢快的歌吧，来自于黎明 Happy 2000。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1998年，老爹迪克牛仔从故乡高雄出发，背井离乡闯荡出自己的摇滚传奇，也圆了自己的梦。10年之后，在2007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张专辑，叫做《风飞沙》。这张专辑里面呢，讲到了他回顾过往的一些心情，有关于一个成熟男人的心情。刚刚听到这首歌《放手去爱》，其实就是唱到了一个中年男人回顾过去感情的那种无奈，还有挣扎。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一起在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些心情和故事。每个人的一生选择要走的路，各种各样的因果，一个过程之后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是定数，但是不是注定。毕竟命运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怎样如何，他人无法左右。所以，当你有了爱人之后，就放手去爱；当你有了梦想之后，就放手去追吧。接下来听歌，听到的是叶倩文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爱的可能》。在做歌曲宣传的时候说这一首歌感情是讲到母子的，但其实这一种爱的感情在很多人之间都可能发生。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身边本来就充满了这种温柔的爱意，一起来听。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陈升，最后一次温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6: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

0: 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4: 《风从东方来》。
16: 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一程。 我们到美丽的彩云南。

云南以其美丽、丰饶、神奇而著称于世，一向被外界称为秘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目光。美丽富饶的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的一块宝地，它土地辽阔，山川壮丽，资源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因为早在170万年前，元谋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口岸。而彩云之南就是云南省的美称，可以说在我国30多个省级行政区的名称当中，没有哪一个比得上云南这个名字那么富有曼妙诗意，逗人遐思无边了。且不说优美的自然风光、众多的名胜古迹、丰富多彩的物产、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和底蕴深厚的地方历史文化，云南、云之南、彩云之南，仅仅这些就令人神往，令人沉醉其间，流连忘返。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要和你深入美丽彩云南的这一块神秘的多彩的秘境，这是女儿国，我们来分享女儿国情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远方的客人啊，请你到这里来，美丽彩云南，世外桃源，女儿国。是的，在四川省盐源县和云南的宁浪县交界处，遥远的川西南滇西北的崇山峻岭当中，真的有这么一个世外桃源，神秘的女儿国泸沽湖。很多的朋友也听说过，或许很多人也都去过。美丽的泸沽湖被巍峨的群山环抱着，在这依山傍水的仙境当中，居住着热情开朗、体质高大的摩梭人。摩梭人崇拜女神、女始祖、女祖先，在家庭当中以母为尊。大多数的摩梭人的家庭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大家庭，而这些家庭成员是一个或几个女性祖先的后裔，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在母系家庭当中，男不娶，女不嫁，夜间女方在家中接待来自另一个家庭的男阿萧。什么叫阿萧呢？就是有情爱关系的男女朋友。而这个家庭的男性成员则到另外一个家庭当中去约会自己的女阿萧。如果生了孩子，就属于女方，由女方的兄弟姐妹一起抚养。血缘呢，是按照母系算的，财产也是按母系来继承。家庭当中有一个最能干、公正而且威望最高的女性来主持家务，所以当真是一个女儿国。在这里，亲密的伴侣之间不存在婚姻关系，男女双方仍然归属于自己的家庭。男方晚上到女方家走访住宿，白天则回到自己家，和自己的母亲、兄弟姐妹一起劳动和生活。所以双方的阿萧不是固定不变的，当爱不在的时候，双方便不再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当几年之前我有兴趣来到那片神奇的秘境女儿国的时候，在泸沽湖畔，除了被如诗如画的仙境所沉醉，更为这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凄切叹息。男不娶，女不嫁，在神秘的彩云之南女儿国，妇女不是能当半边天，而是撑起了整个家。

0: 每天午后和你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
2: 泸沽湖畔的女儿国风情万千，一个是因为湖畔世代居住的摩梭人，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原始母系社会的大家庭制和男不娶女不嫁的阿夏婚的习俗。第二呢，就是摩梭人崇母尊女的文化传承，似乎影响了泸沽湖的山水秀美和飘渺，成为了这里的特点。走入这条线路，就宛似走入了纯美的女神的领地。

0: 山。
1: 当你舟车劳顿，翻山越岭，来到湖畔泸沽湖。泸沽湖水面积50平方公里，水面海拔是2688米，湖中碧波荡漾，四季清澈，海藻漂浮其上。岛中间有个小岛，玲珑可爱，湖水湛蓝，各种野鸭嬉戏水面。美丽的摩梭姑娘，红衣白裙，划着摩梭人特有的猪槽船，在蓝天碧海中唱着歌，打捞海藻，那是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大刀关胜和单廷圭这一打刀，你看他用刀背这一拍就把单廷圭给拍下了马。单廷圭一想，这回我的命是交代到这儿喽。没想到大刀关胜亲自下马把他给扶起来了。将军恕罪啊，我这青龙偃月刀没伤着你就行啊，请将军您见谅。这个武将打仗要是败了，你就得心服口服。这时候啊，单廷圭他知道要是论武功确实不是关胜的对手。那么这时候关胜给他扶起来之后，就把水泊梁山宋公明的为人处事和宋公明的理想抱负跟单廷圭又大致讲了一遍。同时他也说了，我在宋公明面前已经把你的为人介绍给宋公明了，我呀刚才不是败，我是故意想召二位将军同聚梁山坡，一旦朝廷有用得着那天，咱们照样是朝廷的命官，为国立功是报效朝廷。那么话既然说到这儿，单廷圭心里边也服气了，在下愿意效犬马之劳，跟你们一块替天行道。好吧，可是这时候啊，这消息就传到太守这了啊。魏定国一听，什么单廷圭投靠了水泊梁山，好嘛，来不来你就叛变了。到了第二天，他亲自领兵出城要交战。这时候就见门旗哗啦啦啦开了，这神火将军一出马可了不得呀。但见这位火将军身高在8尺左右，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色傲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插额入鬓，一双俊目照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是大耳朝怀，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着红色的宝珠，那真是火光四射。这即为脑后飘洒，身穿红色的百花战袍，恰近边走金线，是金花朵朵，腰扎红色的丝绊大带，镶嵌子粉红色的珠宝，下身穿的是大红的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火红的战靴。再看这火将军的坐骑，嘿呦，那可真够漂亮的。这马头至尾一丈二，蹄至背8尺多，细蹄顺大蹄板，足前耳朵刀亮脖，干棒骨开前胸。再看这马脑门有一股子鬃毛，是滴溜圆，是通红，就像红牡丹一样。你再瞧这4个马蹄子，那马蹄子中间有这么一道印儿，那叫蹄下有角。这肚皮底下一边有4个旋儿，那可不是旋儿啊，那是鳞，就说明这马蹄下生角，是肚下生鳞。 这马就像一块红缎子一样，一根杂毛都没有。就听这马突然嘘一声长啸，真好比龙吟虎啸啊。火将军一出马，大骂单廷圭忘恩负主。关胜在一旁看这火将军骑着这么好的坐骑一出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拍马就迎战着魏定国。两马这一相交，这青龙偃月刀旗子咔嚓的这一比划，到了不到十几个回合，魏定国呀败下阵来，掉头就走。关胜正要去追赶，单廷圭大喊一声：“关将军可去不得呀！”这话还没说完，就看灵州镇内飞出来500个火兵啊！这些人都穿着防火的衣服，手里拿着火器，从后面又推出来50辆火车呀！这车上都装了一些易燃易爆的这些东西，什么龙尾血子，什么锯末子，还有烟硝之类的东西。这一点着啊，这飞枪就出来了。人到了人倒，马到了马伤啊，嗖嗖嗖嗖，箭头上带着火苗子，呼呼呼的就窜过来了。这关将军一看不好，赶紧喊了一声撤，这人马一下就退出40里地啊，最后安营扎寨了。人家魏定国也没追，就撤回城里边。可是一到城里边才发现，哎呦，城里边到处都起了火呀，这噼里啪啦这火苗子窜起来喽，哎呦，这烈焰升腾啊，怎么回事啊？原来李逵还有那焦挺，再加上鲍旭领着姑树山的人马，在灵州背后把这北门打开了，杀入城中啊，到处就放起了火。这火苗子一窜起来，魏定国一看不好，赶快撤出城吧，他不敢往城里去了。他们领着人马一出城，结果关胜随后就追上来喽，这首尾顾不了喽，灵州一下子就失去了。魏定国只好领着一部分人是边战边退，就往灵县去了。这时候关胜领着人马就把这小小的灵县给他围起来了，然后就开始研究下一步方案是怎么攻打这小小的灵县。可是魏定国占据了这县城是闭门不出啊，我就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守着这县城。这时候单廷圭他对魏定国是非常了解呀，他就跟关胜讲了，这个人呢是义勇之夫，你要攻得紧，他是宁死不屈，但是咱们呢给他宽限几天，别着急，小弟亲自到县里边去，不用刀也不用枪，我只要把话说透，我就能把这人呢给他收降过来，咱就免动干戈。

关胜一听，有道理呀，他知道单廷圭和魏定国两个人那是从小的生死弟兄。这个计策定好了，魏定国出来一见，好，单廷圭，赶快把单廷圭让到了厅堂。那么单廷圭见到魏定国，两个人毕竟是一个槽子吃过食，关系处的又都不错，单廷圭就把他的观点一步一步的全亮出去了，说现在朝廷啊，皇上已经不明是非了，奸贼挡道，天下大乱，这些人造反呐，都是这奸贼逼的，这些奸贼呀，巧取豪夺呀，就说那蔡京蔡太师过一次生日就发一笔横财，那生辰纲各地的官员得给送多少啊啊！他家里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呢，这些个人在朝廷挡道，皇上还不知道，你说咱们保着他们干什么呢？咱们在前方打仗为他们卖命，他们在家里边吃喝玩乐，咱们犯得着吗？你看人家水泊梁山宋公明，人家大碗吃肉大碗喝酒，是论秤分金银，过得多消停啊！再说咱当兵打仗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为的是朝廷，咱可不是为了这些奸贼。当单廷圭把这些话说完之后啊，魏定国把头就耷拉下来了，因为这个人很重视面子，要我归顺也可以，必须关胜亲自来请我，我才能归降啊，如果他不来啊，我就宁死我也不降。单廷圭一听这事好办呐，他非常高兴，不就亲自请你吗？好吧，那我回去就跟关将军打个招呼。他就回去了，回去见到关胜就把这情况一提，关胜一听特别高兴，那有何难呢，不就是我亲自去请吗？你这么着，我和林冲林教头一块儿到他的大营，请他归顺水泊梁山，这行了吧？我们到他那给他施礼。魏定国听说了关胜和林冲亲自来给他施礼，哎呦，当时啊激动的眼泪都落下来了，他是甘拜下风，是诚心诚意的要投靠水泊梁山。他带着这500火兵直接就来到大寨，和林冲杨志还有这些头领一个个相见了，这些人是浩浩荡荡高高兴兴的回了水泊梁山。那么关胜把单廷圭魏定国领到了水泊梁山的大寨，跟这些水泊梁山的英雄豪杰相互之间都见了面。结果啊，宋江一听说李逵又领来两位好汉，宋江是特别的高兴，这回梁山的队伍可了不得了，把山上这些弟兄都召集在一块儿，要好好的论功行赏，功劳最大的就是关胜啊。李逵只能是将功折罪，既不赏也不罚了。大伙正在大摆筵宴，好好要庆贺一番的时候，突然就有人来报，说是出大事了。又出什么大事了？嗨，咱们前文书讲过，水泊梁山现在兵也多了，马也壮了，刀枪也打了不少，可以说现在水泊梁山的形势是如日中天。但是这坐骑不够用，虽然抢了官军一些，但是这马匹不够用，就安排人去买马。谁去的呢？就是金毛犬段景柱。段景柱对马的行情是特别的了解，他呢和一

0: 有上好的马。
1: 这马匹换回来了，可是这下子麻烦了，这好几百匹马呀，这几个人赶着高高兴兴的往梁山坡来，结果麻烦了，被人家夺走了。被谁夺走的？就是曾头市这曾家五虎和这曾长官，也就曾长者，他们给夺去了。你说这宋江和吴用一听，哎呀，这火当时就上来了，就回来一个段景柱回来了，这石勇和杨林还不知去向了。你说宋江他能不着急吗？宋江和军师吴用，再加上新来的首领就是玉麒麟卢俊义，得合计合计啊，怎么办？想办法啊，把这马得找回来呀、啊。更主要的，咱们两位弟兄还失踪了。那么这时候，智多星吴用就把石谦叫过来了。你看石谦，小个子不高，瘦不筋的，一双耗子眼睛啊，那小蒜头鼻子一撅，露了一口芝麻牙，高高兴兴的就过来了。哎，我说军师啊，我又有活了。
2: 对，
1: 你又有活了，因为你啊能飞檐走壁，你去到曾头市，一定要打探打探曾家五虎的情况。这回啊，就看你的了。这石谦领命就走了，这边把石谦安排走了。又安排这神行太保戴宗，戴宗走得快呀，安排戴宗也去打探打探消息。戴宗走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回来了。他说曾头市现在要给灵州报仇，听说灵州的将领已经跟水泊梁山联合在一块儿了，他们誓与梁山为敌呀，现在已经在曾头市附近安下了大寨，同时曾头市有一座法华寺，这法华寺已经成了曾家五虎的中军帐了，也就是啊军队的指挥部。这还不算呢，在曾头市外边啊插满了旌旗呀、啊、那兵马全都安营扎寨了。嘿，这石谦也回来了。石谦回来报告什么消息呢？说是他已经探听底细了，曾家五虎一共是设了五个大寨啊，曾头市前面有2000多人守着村口，总寨内是教师史文恭执掌，北寨是曾图和副教师苏定，南寨内那是次子曾深，西寨内是三子曾锁，东寨内是四子曾奎，中寨内是曾家五子曾生和他父亲曾长官把守着，还有那个青州的玉宝寺。这个青州的玉宝寺可了不得，身高过丈，是膀阔三庭啊，绰号叫显道神。他呢专门负责这马匹的喂养，而且这些鞑子马呀都圈到法华寺内了，看来要想把这些马夺回来还挺费劲。吴用一听，哎呀，曾头市已经做好了准备了，这曾家这五虎再加上这史文恭和苏定，这可挺厉害，咱们哪得合计合计怎么能把曾头市打下来，好给朝天王报仇啊。这时候你看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就来了一次大聚会，得一块商量商量啊。那么既然人家已经设了五个大寨了，咱们怎么办呢？大伙商量来商量去，还得军师吴用他的亮出观点呢，智多星嘛。要我说，咱们也是分五支军马分头对付他五个大寨。要说这功夫卢俊义那是河北玉麒麟，他就想立立功， 因为卢俊。

0: 军医现在身体已经康复的差不多了，到了梁山还没显示显示自己的身手，他就首先请命，说是啊，我卢某有今天全靠弟兄们相救啊，如果你们不打破大名府，我的命早就完了。为了报效水泊梁山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愿前往曾头市，我要单挑史文恭。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啊，只有卢员外能对付史文恭啊，这史文恭的武艺那在大宋朝可是首屈一指啊，为什么希望把卢俊义请过来，就是让卢俊义是单挑史文恭。要说这功夫，这吴用可就多个心眼儿。吴用一合计，这卢俊义去打曾头市，万一他要是把史文恭给挑了，朝天王在死的时候可有个遗嘱啊，说是谁能挑了史文恭，谁就是梁山的山寨主。到那天，你让不让人家卢俊义做呀？你要不让人家卢俊义做，那就是违背老寨主的遗愿。可是你让卢俊义做，宋江宋头领怎么办呢？吴用啊，他从心里边已经服了宋公明了，因为宋江有些主张，这吴用都非常赞成。第一个就是宋江早就流露出要受朝廷的招安，所以宋江他不战一城一线。那么尽管水泊梁山有些人他不同意招安，但是吴用愿意招安呐。这吴学究智多星，有点蜜水，那也是个文化人呐。一旦招了安，他就能得个一官半职的，所以他心里边是靠着宋江。那么现在卢俊义要去争头功，说什么也不能让卢俊义把这功争过来呀，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卢员外，您呐身体刚刚康复，既然要请战，好办，给您一哨人马，就专门打埋伏，不上主战场。卢俊义一听，哦，不上主战场，好，既然让我参战就行啊。紧接着卢俊义就领着人马做下山的准备。这个时候啊，吴用开始调拨这五路人马。首先他安排了正南大寨有霹雳火秦明和小李广花荣带着副将马林邓飞领着3000人马是专攻这正南大寨。然后啊，那曾头市的正东大寨他安排步军头领花和尚鲁智深领着武松武二郎和副将孔明孔亮领着3000兵马是攻打正东的大寨。那么北大寨呀，他安排青面兽杨志、九纹龙史进、副将白花车杨村和跳涧虎陈达也领着3000军马去攻打这正北的大寨。然后他安排步军的又一个头领就是美髯公朱仝和插翅虎雷横领着副将周渊周润同样带着3000兵马攻打着曾头市的正西的大寨。梁山的好汉准备的是非常充分，可是曾头市可不比祝家庄啊。宋江他们这次胜败如何，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

0: 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2: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

0: 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1: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0: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在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明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日凌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0: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6: 那么在此前一天呢，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0: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7: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0: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7: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3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6: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7: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 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8: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

0: 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 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 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未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7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
2: 7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1到7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3: 今年7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 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今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1到7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2: 1到7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 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
3: 1到7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1到7月份。 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

0: 面临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 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1: 7月份的这个贡献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 那么两重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0: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7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2: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
0: 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7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7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
2: 近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7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 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 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 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1到7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1到7月份，信息服务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 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呢，基层医疗机构呢本来是具有诊治能力的，但是现行按病种付费当中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是用不同的支付系数，这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就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 BIP 3.0 版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了基层病种。在这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BIP 基层病种127个。在未来啊，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赋。
3: 这里的同病同赋呢，指的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么新政策将怎样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促进分级诊疗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5: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赋，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6: 基层病种同病同赋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4: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6: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4: 今年3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8: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公约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求求你，
1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3: 你和我，
12: 我
13: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4: 快递。
15: 谁买的？
16: 我没订快递。
15: 有人给咱们送了一包糖。
16: 来我家吧。
15: 好。
16: 谁压也不像谁。
15: 我很喜欢
16: 你。就他妈是
15: 莫里安人，你也非常不合呀。
14: 他死了。
17: 我需要你。你在哪儿？在哪儿啊？我，回来了。
18: 多听听广播剧。梦里花开。
14: 快递。
16: 还有人记得我。西，你丫听见呀？还有人记得我们。
17: 啊，对不起啊，他醉了，现在这里是吧？是什么呢？
16: 死吧！
17: 啊，妈，谁买的糖？妈，有人给咱们送了一包糖。妈，妈，妈，你在干嘛？快下来！
16: 七，我去了，你呀要记得啊！

0: 来我家吧。
1: 好，为了什么？
0: 我想结婚了。
1: 有对象吗？
0: 有，有机会让你们认识。
2: 你跟我

0: 吗？有点像。
1: 是吗？你丫骂人呢？
0: 我说气质。
1: 谁丫也不像谁，自己就他妈是自己。
0: 哼。
1: 收拾，我补觉，他们困死了。

0: 操，你他妈找死啊！
1: 泡面，不吃拉倒。
0: 拿来。你的事都弄清了吧？
1: 嗯。
0: 嗯？你不吃？
1: 没胃口。
0: 你呀，别天天死人脸，人生就是生不如死，姐们儿，活着吧。
1: 嗯。嗯，让我哭会儿。
0: 我操嘞！你丫别往我身上抹鼻涕，滚！我叫你丫滚了！

算了，服气。你呀，哭还是笑啊？

你呀，还不睡，发春呢？干嘛？喂，谁要跟你睡？别抱着我，很热呀。

0: 亲爱的安安，该起床了。今天天气好好，吃炒鸡蛋吧。安，今天周末我们一起洗衣服吧。
1: 安，你看有彩虹。
2: 耶，抱抱你。干杯，洗，干杯啊！
3: 你呀，又
2: 死了！滚！滚蛋！都给我滚！

0: 嗯，我在酒吧呢。
1: 你来不了了？
0: 哦，好吧，那我自己玩会儿就回去了。
1: 嗯，
0: 安，你自己小心点啊。
1: 干嘛？
2: 请你喝酒。
1: 哼，谢了。
2: 什么？朋友来不了了？
1: 你话很多。
2: 是你太过寂寞了。
1: 在寂寞里安然也未尝不可呀。
2: 我想你没那种勇气。萧默。
1: 萧默。
2: 会也不奢望。
1: 如果真想爱我，那么下周一继续来这里吧。

0: 你抽了多少烟呢？
1: 回来了，去哪儿了？
0: 自己喝了点儿，我去洗澡，你洗不洗？
1: 困了，晚安。
0: 你呀、啊。
1: 回来了就好。去干嘛？
0: 去喝一杯，你去吗？
1: 不了，早点回来，等你。
0: 嗯，早点睡吧，睡前记得把烟掐了。
1: 哦。
0: 怎么了？
1: 你
0: 啊？
1: 没事，你好好玩吧。
0: 哦。
1: 西，我很喜欢你。
0: 嗯，我也喜欢你。
1: 西，你呀要安好啊。
0: 你真来了？
2: 怎么，你有意见？喏、no。
0: 谢谢。
2: 你叫莫洛西，我知道你。
0: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2: 听朋友说起过，他说你让他心疼。
0: 你那个朋友真多愁善感啊。
2: 我也心疼你。
0: 你能给我什么？
2: 你想要的，例如温度，例如勇气，还有很多，我都愿意给。
0: 你能吗？

0: 你家，你是设计师？
1: 如果我说是，你信吗？
0: 信。你喜欢蓝调？
1: 现在不说这个好吗？
0: 我打个电话回去。
1: 给谁？
0: 朋友，怕他担心。
1: 好。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0: 哎，怎么回事啊？
1: 别管他了，好吗？
0: 可是，嘘，
1: 西，看着我。
0: 莫，安还是不接电话，我有些担心。
1: 也许他现在也很快乐，专心点。

0: 快递。
1: 我没有订快递啊。
0: 您是肖墨吗？
1: 是我。
0: 啊，就是您的，请您签收。
1: 是什么？什么东西？糖？喂，您好，我是肖墨。嗯，对，我认识。他死了？好，那你们找我干嘛？好，我会协助调查的。
2: 我叫莫洛西，今年25岁，单身无业。我从上个月开始借宿在安仁家，我们是朋友，对，只是朋友。原因，我妈妈自杀了。
1: 我叫肖墨，今年25岁，单身，设计师。我和安然曾经是男女朋友，交往了半年，然后他每天打电话骂我。对，我曾经几次和他说过别再烦我了。分手原因吗？呵，性格不合。
2: 对，是我先发现的事情。那天晚上我不在家，我出去了。去哪儿？朋友家。
1: 你们通知我，我才知道他死了。那天晚上我在家。对，不是一个人。和谁？朋友。
2: 肖墨。我认识他。
1: 莫洛西。认识。
2: 关系必须说吗？朋友。
1: 关系。朋友吧。
2: 安然，他和肖墨提起过我，我们认识，他应该不知道。
1: 安然，他和我提起过莫洛西，对，他知道我们认识。他的反应，他知道就挂电话了。
2: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我可以走了吗？
1: 天气好好，今天是产蛋吧？今天周末一起洗衣服吧。
2: 你看，有彩虹。

0: 干嘛？
1: 我爱上了一个女子。
0: 关我屁事。
1: 她说她缺乏温度，我心甘情愿地把温度给她。
0: 哼，是吗？
1: 莫，我不会回来了。祝你安好。
0: 滚。
2: 你呀要安好啊。
3: 莫，我不会回来了，祝你安好。
0: 你们要吃糖吗？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梦里花开》，莫洛西由温苏瑜饰演，安然由心仪饰演，萧默由柳郎中饰演，妈妈由小 M 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时在时干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